如果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万。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

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屋檐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我只想要一杯清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送的。

0: 分析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0: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外汇市场往往不是简单的数字涨跌，而是一场藏在 K 线背后的隐形赛场。近日美日时隔15年再度联手出手调控汇率，凑出了多年罕见的联合稳市阵容。很多人乍一看认为这是美国心疼盟友出手兜底的暖心帮扶，但透过金融底层逻辑，这场看似抱团护盘的汇市干预，实则是一场多方诉求交织相互制衡的深度博弈。本轮日元贬值堪称是自由落体式走弱，对于这种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就是全方位的经济暴击。石油、原材料、粮食成本全线飙升，输入性通胀抬头，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双双承压，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持续失控打滑。危急关头，日本率先自掏腰包动用外汇储备入场自救，而美国的打法不同，全程没有直接抛售美元救市，而是走了一步迂回棋，抛售欧元间接托举日元。这套借力打力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直接抛售美元托市，固然能快速拉升日元，但会直接拖垮美元指数，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让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胀卷土重来。而用欧元充当缓冲垫和工具人，相当于借别人的棋盘下棋，赢了收益全拿，风险自己不沾，把风险对冲和利益最大化到极致。而美国之所以愿意破例下场协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要守住美债这个全球金融的超级蓄水池。日本呢，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手握超万亿美债，一旦日元崩盘，日本想要筹措美元救市，唯一的大招就是集中抛售美债，而大规模美债砸盘会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让美国政府企业的借钱成本全面飙升，直接冲击美国的债务安全和金融稳定。换句话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

0: 钱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稳住高端产业链就是美国布局长远的核心底牌。日本手握半导体设备、光刻胶、精密零部件等，对美国 AI 和高端芯片产业十分重要。汇率的大幅震荡会打乱美国多年的地缘产业布局，稳住汇率只是表象，锁住高端产业链，守住科技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目的。但这一波联动只是临时的利益抱团，并非牢不可破的同盟，实则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政策干预能救一时盘面，救不了长期趋势。目前美日利率差，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次联合干预只是短期止血、修复市场预期的应急手段，无法逆转汇率的长期走势。美日时隔15年的汇市协同调控撕开了盟友互助的表层叙事。如今的全球汇率博弈不只是货币涨跌，而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金融市场永恒的规律从来没变，所有协同共赢本质都是精准的利益同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
3: 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总台记者刘露露日前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吊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倒飞狮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6: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5: 倒飞狮、倒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100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7: 倒飞狮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狮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5: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说，
8: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5: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6: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5: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9: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典型的生物学参数。
5: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

0: 准预警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 80%。
1: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设立的雷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2: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一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0: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2: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会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0: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2: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1: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3: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夺粮。
0: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到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3: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性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把东南亚主要的迁飞性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性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0: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监测防控网络。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相遇。
1: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今年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前排。
2: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3: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4: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0: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通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通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得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8: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啊，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0: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9: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目光转向国际，休达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嵌在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狭小，多面环海，属于西班牙的飞地小城，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13: 过去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数万人参与的越境大潮震惊了欧洲和世界。据报道，因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活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数万人涌入了这座小城，引发了此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12: 在多方呼吁之下，欧盟定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此次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面对突发的移民危机，欧盟国家将怎样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4: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15: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16: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15: Lunch yesterday.
14: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7: I want your food.
18: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二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方称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

0: 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0: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一周内，陆续有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2: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0: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领土，理应是欧盟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一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在崔红建看来，欧盟方面缺乏统一行动力，难以弥合制度理想与应急实操的鸿沟。
1: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
1: 炎炎夏日，暑气蒸腾，清凉的水域成为不少学生游玩的选择。一次疏忽，一秒大意，都可能造成溺水隐患，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为守护每一位学生的生命安全，筑牢学子安全防线，市教育局联合市水务局、市公安局、团市委发布致暑假全市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宜安新区第二中学、黄陵县新区第二小学等学校先后开展全覆盖多层次暑期安全宣教活动，以沉浸式课堂、升旗仪式、家校共浴讲座等多重举措，把防溺水安全教育送到每一位学生、每一户家庭，构建学校主导、家校协同、实操赋能的立体化暑期安全防护体系。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记者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了解到，2025年陕西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1968亿元，较135末的1477亿元增长了 33.3%， 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全省林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达到 60%。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2: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有雨，16到2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还
1: 要找聘，
4: 我要找聘，
1: 还
4: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2: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点特别实在的话题，就是现在的开放式厨房这么火，为什么呢？好多人装修非得再加一个岛台，大家呢别觉得它是一个花架子，这个小小的岛台往这个厨房的中间一摆，那可是能当做操作台加餐桌加氛围组的一个全能的选手。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岛台的妙处，再看看它跟这个餐桌凑到一块儿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
1: 没错。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岛台它为啥这么招人稀罕。您家要是有开放式的厨房，或者是喜欢捣鼓点西餐烘焙，那岛台呢绝对就是您的第二战场。平时呢炒菜切菜灶台小不够使，岛台呢给您延伸出一大截的操作空间，不管是揉面摆盘或者是放调料，全呢都在这儿搞定，再也不用跟灶台挤来挤去，这样呢就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包饺子呢也能在台面上揉面摆饺，旁边的灶台煮着，这两个地呢都不耽误，而且呢非常的省心。
1: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是用餐这个事儿，大家呢有没有过这种尴尬，就是刚好做饭的时候呢电饭煲还有汤煲往餐桌上一搁，本来呢挺大的桌子瞬间就堆得满满当当，想好好的摆一个盘都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岛台就派上用场了，热菜先在岛台上来保温，汤碗呢放在岛上来镇着，等家人都坐齐了端上桌刚好热乎。平时呢不想正经的坐餐桌吃，靠在岛台边呢端着碗喝着碗粥，或者呢跟孩子来分块蛋糕当下午茶，那么小日子过得还是挺有情调的。
0: 没错。不过呢这今儿呢不再是重点的，不是岛台单干啊，是他跟着餐桌凑一块儿，这两个组合呢刚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第一种组合，就是定制岛台配成品的餐桌，这个是特别的灵活。如果说家里的厨房要是形状不规则，或者是以后呢想要换种风格，定制个岛台精准的贴合空间，颜色材质都能够厨房给搭配上。那么至于这个餐桌呢，选择成品的，比如说这个岩板的餐桌就非常的高级。不过说呢这个有朋友家啊，他就这么弄的，就是岛台呢是深灰的大理石纹，然后呢配上一个原木的餐桌，现在呢又想改一个北欧的风格，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导台呢到底是选成品呢，或者是怎么选？今天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推荐，首先呢要选成品的，比如说呢今天看个岩板的桌面啊，觉得非常的高级。明天呢想换一个木头的，更加的有温度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随时的换啊，这样呢我们导台呢它就放在那个位置，也不用挪动啊。非常的省事儿，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餐桌加岛台的一体化。追求呢一眼高级的朋友呢，肯定是爱这种设计的。岛台和餐桌呢直接连在一起，中间呢没有缝儿，看着呢特别的敞亮。比如说您家呢如果是现代风，那么岛台和餐桌呢都用那种哑光的金属收边，颜色呢统一成浅灰，整个空间呢立马显得又大气又有质感。如果呢您要是喜欢复古的，那么岛台呢用实木雕花，或者是餐桌选择同色系的圆桌，那么氛围感呢就直接拉满。关键呢是打扫的时候啊，不用蹲在两个家具中间呢，然后把它的这个缝隙呢来回的擦擦一遍呢就能够干净啊，对于懒人来说呢非常的友好。
1: 没错，其实岛台这个东西往小说呢它是厨房的帮手，往大说就是生活的一个小确幸。大家呢要是厨房的空间够用的话，真的该考虑加一个这个岛台，操作又方便，用餐又省心，还能给家人呢添一点不少的不一样的格调。那么至于这个选择定制呢，还是加成品的，还是一体化的设计，那么就得看大家的户型和喜好来决定。
0: 如果呢您是打算装这个岛台加餐桌的话呢，这些细节呢就要注意了啊。然后呢它有可能会好看不实用，但是呢要是琢磨明白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

0: 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暑期以来，革命圣地延安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迎来参观热潮，红色演绎受到观众喜爱。高校师生、亲子家庭走进革命旧址与纪念馆，开展暑期红色研学实践。各类红色演绎项目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过程中了解革命历史，重温红色记忆。从旧址研学到实景演绎，延安红色旅游的多元体验让历史活起来。把目光转向省内，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面对人口发展新课题，一套差异化、全覆盖、可复制的生育支持体系在全省落地生根。真金白银的育儿补贴直达千家万户，普惠便捷的托育点位遍布城乡社区，医育融合、托育一体化创新模式破解带娃难，多元鲜活的婚育文化活动重塑社会婚育观念，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养育成本逐步下降，群众婚育焦虑逐步消解，越来越多育龄家庭实现从不敢生到放心生，从带娃愁到拖得稳的转变。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亲郎网络娱乐团乱播项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罚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韩国警方2日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18到22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1: 我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5865的白女士，她在红化三期的 B 区24号楼5楼呢，有一套房子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23平米，结构是三室两厅一卫。她说呢，采光非常的好，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停车是免费，是市政的集中供暖。小区呢有幼儿园，还有小学、中学等等，超市和饭馆也非常的多，附近呢还有早市，生活交通都非常的方便，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红化三期 B 区的这套楼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白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209115865，1520911586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4544的听众朋友呢，他在大边沟的文艺村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要出租。这个门面房呢是位于5号楼一单元102室。他说呢可以用作便利店、烟酒茶行、皮肤管理中心、理发、广告公司、培训机构等等多种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呢也很大。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幼儿园等等。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大边沟沟口的这个文艺村小区的临街门面房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0911-4544 139-0911-4544。

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夜间消费热力图徐徐展开。作为延安夜间经济的核心地标，二道街整合餐饮、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以浓厚烟火气融合红色底蕴与陕北民俗，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成为点亮圣地夜晚、拉动城市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 6.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18到22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息息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次新闻。夏日傍晚，延安二道街夜市人流如织，一张立体鲜活的

0: 问题，
1: 住行问题，
0: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0: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0: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0: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0: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
2: HiFM。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放假通知，定好闹钟准备买票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始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那么也就是说8月3号，就是说昨天可以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可以买10月2号的火车票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17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那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那选择精确预约时，旅客需要准确选择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那模糊预约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个时间段啊，还有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那么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也可以开启什么模糊预约，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然后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那么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后旅客呢需要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啊。那么注意，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那么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啊。注意，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啊，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那么此后90天内该12306的账户就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啊。那么预约车票在票款支付成功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退票改签业务。预约车票以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需要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在开车前8天内退票的，仍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那么预约车票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的车票票价是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那么差额部分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其他改签业务按照现行梯次标准核收费用。15天预售期内的火车票发售、退票以及改签等规则保持不变。所以计划出行的小伙伴记得定好闹钟，祝大家兑现成功喽。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日一则，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五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引发关注。那么据报道，近期浙江台州一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本该享受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据家属介绍，高考考完试后，小王几乎全天宅在家，日平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五小时，整天瘫在沙发床上，几乎不挪步。半个月前，小王小

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他的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休息就能好转，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去医院检查，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那么主任医生解释称，这男生存在异栓症的可能，本身血栓风险偏高，但发病的真正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那么血栓、静脉血栓、栓塞症已经成为紧随心肌梗死和这个中风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不容忽视。血栓的发病群体以及老年人为主嘛，但是由于不良的生活还有饮食习惯，年轻人也是逐渐成为发病人群。专家介绍，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专家建议啊，卧床一小时或者半小时就应该起床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可以在床上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比如说把腿绷紧勾脚啊，然后这样做的话也是预防血栓，对吧，也是预防血栓嘛。那么大家也要警惕三个血栓预警的信号。首先，单侧大腿、小腿明显。

0: 目为例，产品及食品专项整治，以农村集贸批发市场、小商品店、小食品店、小摊店以及食品加工小作坊为重点，全面排查治理，全链条风险隐患，向县纪委监委移送案件线索呢，
1: 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比如我们现在监管的力量还是不足，现在的市场主体量大面广，
2: 应急能力，
3: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投诉举报啊，您比如说我们在乘梯的时候，我发现，哎呦，我这个所乘坐这个电梯啊，它根本就没有检修，或者说是已经超过这个检修的这个时限了，我想去举报它，我该如何提高我的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成功率，来确保我们相关部门会有人来就这件事情啊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呢？
0: 当我们群众投诉举报时呢，需要他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3: 对，
0: 一呢是投诉人举报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说他的姓名，或者联系方式；二呢是被投诉举报人的准确信息，包括呢他商家的名称啊、地址、联系方式等；三呢是能够证明诉求相关的凭证，像咱们那个购物发票呀、订单截图、聊天记录、检测报告、现场照片等。想要提高它的成功率呢，关键是要做到三点。一呢是你的诉求要明确，清楚说明自己的维权主张，比如说要求那个退货、退款或者赔偿损失、查处违法行为等。第二呢就是它的证据要充分，保存好各类的凭证并如实提交。第三呢就是在法定的时效内呢提出诉求，避免呢因超过时效影响自己的自身权益。就这样。
3: 张局长，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在这个乘坐电梯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总结一些类似于经验啊，就是我们大老百姓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电梯可能突然停电了，或者说哎呦突然感觉有这种下坠的感觉，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
2: 首先呢，大家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啊，一定要留意电梯内的电梯使用标志，确保这个电梯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3: 对，
2: 避免使用超期或者是没有检验的电梯。其次呢，在火灾或者电梯维修保养期间，严禁乘坐电梯，以防意外。此外呢，严禁超载，当这个超载的铃响起时，切勿强行乘坐。同时，进出电梯门时需要注意牵好宠物绳，留意婴儿车安全。如果遇到电梯困人，不要惊慌。电梯困人是一种电梯的保护状态。轿厢非密闭空间，不会导致窒息。
3: 对，
2: 应该呢保持冷静，通过按压电梯内的紧急报警按钮，或者使用咱们手机拨打电梯使用标志上注明的值班电话，和救援电话求救。也可间歇性的拍打轿门，以引起外界的注意。切勿尝试强行打开电梯，以免发生高空坠落或剪切等危险。耐心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3: 好，感谢我们张局长的相关普及。
4: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快
3: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野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听众朋友，食品安全与健康饮食啊，关乎千家万户，牵动着14亿多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在当下，吃得健康，喝得开心，喝得安心，已然成为消费者心中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啊，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那么据我们了解，今年以来呢，国家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也是持续加码啊。那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链条监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运输协同监管等要求，为全链条监管划底线、明边框，筑牢制度基础。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推动建立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程追溯体系，成为了我们行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

0: 关键的一环。那么我们甘泉县的市场监管部门又是如何更好的落实这一意见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甘泉县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的副站长武彦斌武站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武站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一届实施以来，全县上下社科类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主要指示批示精神，社科把握四个最严要求，一实施放不下的这种责任感，牢牢守住这个安全底线，全力以赴的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主要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点环节，筑牢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文件精神，夯实司法责任，充紧盯全链条关键环节，严防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风险点，充分发挥监督监测的技术支撑作用，精准发力，系统实质，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解决受到食品安全底线。二是强化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县食药安办的这个统筹协调指导作用，针对存在的职能交叉和监管空白的地方，全面梳理了这个全链条监管的职责清单，共同把监管的盲区布到位，形成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强化会商调度，落实三署一函督办机制，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与监管责任，构建协同联动的治理体系。三是强化全链条监管，结合部门职责，抓好食品安全总质治理。在这个产品监管方面呢，就是以建设农产品快件实这一民生实施为切口，落实食用农产品全链条监管机制，实现食用农产品产地种出、市场准入的这个有效衔接，对未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依法予以查处，加强食用农产品禁用药品和这个已超标常规药品的这个残留的这个快速检测。在食品注册方面呢，督促属地食品注册主体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严格冷库交付和出入库的管理，强化美团优选、多多卖菜等平台网购食品的运输储存管理，加大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压实各方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防范污染变质的这种风险。在这个食品运输监管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会同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等部门建立健全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这个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的这个协同监管机制，研究制定运输电子联单监管要求，加强交付、装卸、运输等管理方面的这个日常管理。在这个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上呢，强化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管理，落实食统一流到位的管理模式，会同教育主管部门呢，加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统筹管理和指导，完善学校食堂大宗食材供应商这个资质的评审制度，建立这个供应商不良记录的清单，推动优质安全食材进入学校食堂。在这个农村集体聚餐方面呢，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两个责任，认真贯彻实施延安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的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备案管理。组织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立起了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的这个责任，建立健全了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强化了这个全链条的监管合理，解决受牢食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这个生命安全。
0: 那么如何做好我们下一步甘泉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我不知道，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对这个下一年度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规划或者说是打算呢？
2: 有的。市场监管工作是一场经常性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今后或者是今后一段时期啊，我们还是要认真践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服务、监管、执法等各个方面不断创新监管的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三大安全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质量供给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持续强化三大安全的监管，一是推进食品安全，刚才也讲到的两个责任的落实落细，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监管，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进文明餐桌创建，制止餐饮浪费，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二是要深化药品安全放心工程，深入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健全风险会商机制，加大对零售药店的检查力度，持续加强儿童化妆品、特殊化妆品等高风险化妆品的专项检查，加大案件查办的力度，确保公众用药用线的安全。三是要推进特种设备两个规定主体责任的落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隐患盘查和应急演练，提升这个应用咱们特种设备的智慧监管平台，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要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水平，要加强质量技术帮扶，提质强企，要强化商标的培育，大力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持续加大检验检测中监管力度，做好民生剂量检测工作，持续开展剂量专项监督检查，打击剂量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科学的有效的开展质量监督抽查，强化隐患排查风险治理。三是要持续的优化消费环境，深化消费维权保护机制和放心消费示范带动作用，倡导诚信经营，打响较量甘泉放心消费的品牌，开展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优化消费环境。四是要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用好行刑衔接机制，维护好市场公平的正义。我们要持续深化铁拳行动，做好民生领域的价格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清朗行动，严厉查处虚假假冒广告违法，强化网络市场监管，着力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规范行业市场主体经营的行为。五是持续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的发展。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还是要全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积极拓展跨部门联合抽查的覆盖面，积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激发市场活力。要做好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共享，健全信用修复管理机制，督促企业按时报送年报，持续开展水电气暖领域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的专项整治，切实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最后一个是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市场监管的能力，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加大业务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综合实力，这样更好地服务我们市场监管工作。
0: 那么如何更好的服务我们下一步的市场监管工作，我们的牛局长是从六个持续给我们讲解了一下。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甘泉县市场监管

0: 管人的持续努力下，我们的工作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女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1: 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广大观众、听众的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借此机会，我代表甘泉县市场监管系统的全体干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市场监管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对甘泉市场监管局做客，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态度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谢谢大家。
0: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高文的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2: 都不喝白的，
3: 你喝吧，
2: 真没劲。
4: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

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举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

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2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2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9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2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
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5: 当一个设计师，
6: 想当消防员。
7: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9: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10: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10: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10: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11: 那么
12: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3: 太过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14:08，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喽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啊，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天气晴朗啊，也是非常的炎热，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啊，大家记得带好这个防晒的一些装备啊，因为确实挺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就谁能想到，哎，手机充电器啊，接头它还没统一的时代，年轻人现在的穿搭却早已经被几件单品啊一统江山了。冬天的时候呢是黑羽绒服、冲锋衣啊，全民皮肤。夏天呢防晒服人均一件，春秋时节呢冲锋衣再次上线，就此循环。哎呀，你低头看一眼鞋柜更是一目了然，光这个洞洞鞋和这个勃肯鞋就占据了半壁江山。曾经呢有人表示不满，说这些东西颜值一般啊，时尚性更是有待考量，凭什么就成为了打工人的标配呢？但是你只要硬着头皮往上一试，绝大多数的人啊心路历程基本都是同一个套路，先抗拒再妥协，最后真香，从此再也回不去了。而今年夏天呢，洞洞鞋和勃肯鞋啊这对丑鞋姐妹还没有退场，又一匹黑马杀进了打工人的通勤的一个战局当中，那就是新晋丑鞋顶流啊，束膝鞋。相信很多人的脚上此时此刻可能就穿着这双鞋啊。那先还没有给入坑的朋友啊科普一堂课，束膝鞋呢听名字好像就跟这个水有关了。它本来是呢一款小众的户外装备，专门呢为这个沿溪流逆行而上啊，需要徒步攀爬涉水的人去设计的。按道理呢这双鞋应该出现在溪谷、瀑布啊、山洞这些地方，跟这个城市里通勤好像完全不搭边啊。且起初啊大家对这双鞋的一个态度跟当年看洞洞鞋、勃肯鞋啊其实差不多。第一眼，哇，这双鞋真的好丑呀。第二眼，实在欣赏不出来它哪里好看，还是不好看啊。网友呢赐名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时尚的边角料啊，丑鞋大户啊，丑鞋大会夺冠者等等等等啊。但是呢鞋子丑不要紧，现在时代变了，干什么事儿它都要讲究一个跨界，那鞋子也是一样的。前几年呢大家看到身边人有人穿这种鞋上班啊，可能还会下意识的想，这个人是下班要去玩水吗？不然穿着它干嘛呢？但是如今啊都已经习惯了，上班的确就得穿这个。每年这个春夏交际之际，这个束膝鞋自动上岗，成为了雷打不动的通勤的一个装备。原本呢还在为好舒服好丑左右脑互搏的人，也逐渐臣服于束膝鞋的一个神丑之中。即便有人吐槽这个束膝鞋啊，评论区也有人为其辩金啊，说这哪里丑了，这鞋太好看了吧。有人直接宣布啊要把这双鞋焊在脚上啊，夏天穿薄袜子吸汗更舒服，已经开始研究要买什么袜子了。

还有人更加的狠啊，直接自封丑鞋大王啊，当起了这个束膝鞋民间推广大使啊，逢人就安利，一旦你接受了它，你就完蛋了，精神将开始和这双鞋一起开始放飞自我。在雨水绵绵不绝的夏季，什么突然降大雨啊，通勤受限啊，天气闷热，在束膝鞋面前不值一提呀、啊、谁在夏天穿过一次这个束膝鞋通勤之后啊，哎呀不敢叹一句，你是在养死士呀。下雨天普通鞋子踩进积水很难干，还有可能掉色啊，脱胶，贵价鞋的这个鞋底沾水可能直接就废掉了，但是束膝鞋它不怕水流呢，从这个导孔直接穿过去，晾一晾就瞬间干爽。打工人就这样在打电话给这个贺涵啊，和被鞋被淋湿淋废之间选择了买束膝鞋自救。嗯，就它比同样不怕水的凉鞋拖鞋要正式很多，能让打工人在风雨无阻的同时保留最后一丝体面。而不下雨的时候呢，束膝鞋同样照打，透气网纱鞋面，让脚背啊一整天都与空气紧密的接触，不闷脚，软后跟一踩就跟拖鞋一样，部分品牌的鞋子穿起来还有这个特别舒服的感觉，上班穿，下班穿，游泳穿，甚至呢健身也能穿，日行30000步啊，那也比普通鞋子要轻松太多太多。随意打开电商平台。

买一款这个束膝鞋的评论区啊，甚至有人问他能不能轻量跑步穿它啊。为了它，这届打工人呢开始不择手段，谁还不知道，没有不能穿束膝鞋的人，只有不想穿束膝鞋的人。毕竟啊，他能靠足够大的这个镂空展示各种袜子，再退一步，不穿袜子也很合适。尽管关于它的槽点不少，比如说可能会臭脚啊，一些款式并不防滑难洗，却不妨碍它爆火呀。这场束膝鞋通勤的热潮每年的四五月啊就直接启动了，七八月能达到顶峰，气温越高它的存在感就越强，市场数据更是直接印证了这款爆火的趋势。根据这个魔镜洞察，2025年4月到2026年的3月，束膝鞋线上销售额达到了 10.65 亿元，同比猛涨 63.7%， 销量呢是 784.24 万件，增长 51.8%。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束膝鞋第一次爆火了，早在2024年的618，其成交额同比大幅增长 140%， 就被称为啊这个单板神器，吸引了一批批户外这个品牌涌进这个小众赛道，猛猛的发力。什么你穿这个萨罗蒙，我穿这个肯因，他穿什么迪卡侬，我们都有自己的束膝鞋要穿啊。好在束膝鞋它丑的并不孤单啊，束膝鞋从这个户外走进办公室之前，洞洞鞋和勃肯鞋早就成为了打工人通勤路上的半永久外挂啊。洞洞鞋呢是资历最老的那个了，从这个浴室拖鞋直接杀出重围，一路呢闯进地铁、商场、写字楼，如今呢早已经没人质疑它怎么能穿出门呢。每年的这个春末准时上岗啊，秋季冷到冻脚才舍得退场，完整覆盖整个夏天，上班、逛街、遛弯啊、扔垃圾、旅游，各种场景都有它的这个身影。据这个尚普咨询集团2025年中国洞洞鞋市场洞察报告，仅在2025年1月至10月，洞洞鞋在天猫、京东、抖音三大平台就累计卖了 11.9 亿元啊。放眼全球，洞洞鞋母公司这个卡驰啊，卡洛驰2025年全年的这个营收额达到了 40.41 亿美元，好吧。其他品牌鞋类还在讲功能场景的时候，而洞门早已经自成一体，拿捏年轻人。那过去什么丑鞋太丑了拿走，现在鲜品直接凹印好吗？洞洞鞋之外，勃肯鞋呢也是紧随其后，夏日人气和洞洞鞋是不相上下的。这个由德国这个鞋履品牌勃肯而来的鞋型啊，相关评价一句话概括就是，乍一看像老款的拖鞋，但穿上之后就脱不下来了。2025年这个财年啊，勃肯鞋全球营收冲到了21亿欧元，同比增长 16%， 净利润更是暴涨 81.8%， 无数商家下场做同款，直接让勃肯鞋从品牌名变成了一种款式。在年轻人眼里，如果说洞洞鞋是随便穿穿的代表，那勃肯鞋就是松弛感的顶配，配裙子、配裤子、配风衣，怎么搭都不违和，自带一种我不在乎你怎么看的那种气场。这些丑鞋走红路线几乎是一模一样，先被群嘲，再次这个被尝试，最后真香呀，彻底离不开了。以前大家还纳闷这鞋到底哪里好看呀，现在低头一看自己和同事的脚啊，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人说洞洞鞋走路不稳，有人说勃肯鞋进水难打理，也有人说这个束膝鞋长得太抽象，而且呢有脚臭的风险。但是说归说，咋穿还是归穿呀。雨天的这个地铁出口，束膝鞋呢是最从容的那个，午休的办公室里洞洞鞋是最舒服的那个，周末街边的咖啡店勃肯鞋是最松弛的那一个。从浴室拖鞋杀出来的这个洞洞鞋，从德国鞋匠铺走下来的这个勃肯鞋，从这个溪流边跑进办公室的束膝鞋，丑鞋三姐妹啊，用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对打工人脚底的全面接管。可惜呢，人只有两只脚，所以说当这三双丑鞋越来越火的时候，曾经夏天的主脚啊，凉鞋真的快凉了。据这个尚普咨询集团

兰的调研数据啊，2025年41%的消费者每年仅购入1至2双凉鞋。市场呢以低频需基础啊需求为主。曾经夏天啊，街头巷尾清一色的这个鹿角凉鞋啊，现在呢再进逛进商场，真的是铺货越来越少了。像很多达芙妮呢百丽这些品牌干脆打不过就加入，把重心呢直接转向了当下市场的热门款，不拘于勃肯鞋还是这个玛丽珍啊芭蕾风，通通都做一遍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经夏日必备的凉鞋为什么会被五花八门的丑鞋给取代掉呢？其实束膝鞋从这个山间溪流啊走进办公室，洞洞鞋呢从浴室走向工位，勃肯鞋呢从居家拖鞋成为搭配西装的通勤单品。这背后往往还藏着年轻人还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虽然此刻我穿梭在人山人海，但是也期待着下一刻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也许去山间溯溪，也许呢去海边漫步，也许回家洗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的躺着。虽然不知道下一刻什么时候到来，但我的身体和灵魂时刻都在准备着。说到底啊，丑鞋三姐妹的一个胜利是实用主义的胜利，是舒适主义的胜利，也是这些年轻人在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之后学会对自己好一点的胜利。鞋丑就丑吧，反正舒服的是自己的脚，又不是别人的眼睛。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

0: 建单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好的，北京时间呢14:52，那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当中还是提醒大家啊，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沿河学堂突围之路首期班暨延安文旅大讲堂在延安正式开班，活动邀请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博士生导师罗平汉、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研究员陈静等权威专家学者，围绕延安时期历史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启示、延安经验的当代转化、企业管理与农村改革等主题授课，并开展圆桌对话与互动交流。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陕西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令长令，围绕责任落实、项目谋划、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资金管理、后期管护、问题整改七大关键环节划定硬指标，明确硬举措，以零长治闭环管理推动三北工程建设提速落地见效。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本财务大臣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举措。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18到22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3: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4: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4: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5: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4: 一份淡然的清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提起汪苏泷，很多人的青春里都住着一段循环在 MP3 网吧晚自习耳机里的旋律。曾经被贴上网络歌手标签的他，用一首首温柔又戳心的原创，从青涩校园情歌到大热影视剧的 OST， 一路完成了自我蜕变。他的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是用平缓细腻的嗓音讲透暗恋、遗憾、心动和告别。今天就来为大家盘点汪苏泷的那些代表作，重温那些被旋律封存的旧时光。这首《年轮》呢，一定是古风虐恋的OST 封神之作啊，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主题曲，这也是汪苏泷从小众网络歌手走向大众视野的出圈金曲。婉转的古风旋律配上虐心的歌词，道尽了爱恨纠葛里的身不由己，寥寥几句写进宿命里的爱而不得，时至今日依然是古风抒情的天花板，无数人循环收藏的意难平神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年轮》送给大家。

2011年横空出世的《不分手的恋爱》霸占全网各大音乐榜单，是无数人的入坑曲。那个年代，空间背景音乐网吧循环列表里几乎人人都收藏过这首歌。我们曾天真的期盼一场不分手的恋爱，以为喜欢就能走到最后，长大再听才读懂年少期许背后的遗憾和落空。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送给大家。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18到22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

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

0: 献给你。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黄河奔涌不息，军魂永不褪色。近日，宜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壶口瀑布景区组织百名退役军人齐聚母亲河畔，用雄浑的歌声和铁血的誓言向军人致敬。这场活动以红色实景课堂为载体，把黄河精神与铁血军魂深度融合，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薪火相传。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陕西城镇新增就业 25.48 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07.7气象报告。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18度到22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了，妈？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琪琪。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愉快哈。
1: 是的，
0: 今天呢天气依旧是阴天见多云，由小到中雨，而且呢东南部呢局地大雨啊，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8度，大家出门呢也是要随时带把雨伞了。
1: 是的，
0: 前段时间呢和大家聊到了一部剧叫做铁拳教育，这部剧当时也是火了一把，
1: 爆火
0: 啊。那么继这部剧之后啊，又一部这个爆锤东亚教育的剧呢被端上桌了。这部剧呢从2022年呢就备受期待，被称作是伊藤润二版的衡水中学。因为呢他把伊藤润二那种诡异漫画风格与异化的东亚教育呢给结合起来了。再加上呢阵容中有很久都没有演戏的梁咏琪，发胖后的张文轩，还有小 S 女儿许希文。但只可惜啊这部剧呢了。
1: 确实不怎么好看啊。
0: 无论呢你是这个漫画粉还是那种应试教育的这个学习生啊，我觉得这部剧你看了以后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的。
1: 没错，
0: 这部剧呢就是聪明镇。
1: 对，最近也是有很多人去观看啊。这部剧呢故事很简单，主角呢叫赵佳琪，高考失利之后呢妈妈带他来到了以高升学历闻名的偏远小镇，叫做崇明镇。但不最近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不怎么学习的另一个角色叫吴双一，那为什么就考上了冲刺班呢？而冲刺班的学生为什么脖子又全都是歪的呢？好朋友王星宇为何一直戴着口罩呢？似乎嘴里有什么异物要喷云而出。就他们每个人啊都拥有或见过一个红色的珠子，据说呢这个珠子来自一种名为血玉树的树，吃下去之后呢成绩就会变好。这种树呢似乎和校长啊、警察证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在掩盖着自己心知肚明的真相。很可惜啊，又不出所料，这部片子确实有点怎么来说呢，不该了啊，
0: 分数不高，
1: 分数不高，只有 5.1 分。不出所料是因为伊藤润二的漫画高度符号化而弱剧情，本来呢就不适合拍成长剧，而长剧特别是现实向的长剧意味着编剧呢要铺大量的细节，但是在这部剧当中显然是失败了。
0: 没错，
1: 这部剧呢用了中式教育缝合了伊藤润二的几个经典角色，我们看过他漫画的应该都知道有这个富江、阔鱼少女、双一啊这些等等等等。说是缝合是因为这些角色和剧情啊也是格格不入，你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爱美貌的富江啊突然开始卷成绩了。连富江和双一来到这个中学当中都要卷成绩，怎么不算是一种大型的这个人设崩塌呢？对吧？包括是现实向的部分，无论是优绩主义啊还是校园霸凌都拍得非常的套路，也是有点刻板印象了，对吧？再加上有不少逻辑严格呢严重不符合，前后也是拍得太啰嗦，恐怖元素啊里边有点重复，更灾难的是每一集片尾的这个漫画版的动画更是给人当头一棒，这三分钟不断提醒你你前36分钟有多浪费啊，那你直接看这三分钟的漫画就行了。可以说低分啊并不冤枉。
0: 是，但我们依然觉得就是挺可惜的哈，因为呢改编的创意其实是抓到了两者核心的一致。伊藤润二呢他漫画的核心是欲望，东亚教育简直就是我们自己聊啊就各种欲望的结合体了。当女主进入学校看到的光荣榜上却是一排毛骨悚然的头像，所有人的脖子都是歪的，就呈现出了巨大的诡异。那一刻呢我想起了就是令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艺术作品叫做简。只不过呢这个不是一排人而是一排手指，有的夸张的凸起，有的呢破了皮儿，有的呢连指甲都被啃没了。不少人以为这应该是40-50岁的人的手，或者说是最起码是干体力活的人的手啊。但其实呢这都是一个个小孩的手指。
1: 对，
0: 有的这个手指上的茧啊高高隆起， 食指和中指呢已经并不拢了。有的遇到不会的数学题呢，写不出来答案，写不出来作文，会无意识的咬手，直到呢把这个指甲盖都咬没了，能看到里边那种鲜红的生肉，
1: 可以看得想象有多疼啊。
0: 有人的这个手啊，这个茧越来越大，每做完一张卷子呢都会忍不住发抖。有的人呢尝试去买过指套，但会呢就是戴手套会影响答题速度，最后呢还是放弃了。调查显示啊，75%的学生一天纯握笔时间超过6个小时，初中生呢是6到9个小时，那么高中生呢是9个小时以上。这些茧即便呢40岁了，或者说工作都20来年了，依然是存在的。
1: 对，
0: 这些变形的手指和距离优等生诡异侧歪的头像一样，代表着某种异化。
1: 嗯，
0: 这么多年轻的学生啊，这么多根受伤的手指头，学生时代受过的苦已经远去，但变形的手指却替我们呢悄无声息地记下了一切。就一根根手指头一排排竖着，仿佛是对应这个应试教育的挑衅和逼视。
1: 对，
0: 受伤和变形的不仅仅是手指头，还有比如说近视的眼睛啊，扭曲的脊椎，身体在学习面前就被割让被舍弃。就是还记得那个连去厕所都要被严重警告的处分，自费打印1000份自我认识，分发到各个班级各个宿舍，被公开羞辱的那个网上的那个事儿吗？
1: 没错，
0: 哎，人类最基本的上厕所嘛，如厕本能，竟然被叫做是不顾班级荣誉的自私，上个厕所都要改过自新，
1: 更别说什么荒唐的什么零抬头率啊。
0: 哎，
1: 是在这个什么培养专注，还是在培养麻木冷漠呢？这种自费打印1000份的自我认识，其实就是一种怎么来说呢，污感教育吧。他把最难堪的事情公之于众，用强烈的羞耻心以达成所谓的教育的目的啊。哎呀，最近呢，中国有2名的这个数学家同时获得了这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啊，叫做这个菲尔兹奖。中国呢成为首个实现菲尔兹奖这个同届双响的亚洲国家啊。但是呢获奖者王红的一句话却引发了这个不少人的热议啊，就他说到自己上大学的一个数学。无数网友呢就是精准地描述了很多的这个国内教育给人的一个微妙的感觉。就它意味着它不完全否定你，也不打败你，它只是隐隐地在不断地鼓励你啊，不鼓励时你是让你时不时地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最终呢不得不陷入某种程度的内耗，导致无法发挥自己所有的才华和实力。哪怕你已经厉害到如王红啊读上了北大，你还是会感觉到一种隐隐的被打压感。他原话并没有指明这是北大，就是有官迷指出这就是数学本身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结合刚才的这个聊天啊，一切其实不言而喻啊。骗谁没有在国内读过书，不知道国内做科研啊，这个兢兢战战导师一票否决的那种感觉呢，对吧？
0: 嗯，没错。我们再把这个目光拉回到这部剧里边啊。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要用这个伊藤润二最著名的漫画《漩涡》和中式教育你做个结合啊，其实我们觉得完全可以做得更微妙一点，可能有点就是细思极恐啊。那么我们看来呢，《漩涡》不仅代表着一些应试教育的内卷，

0: 就是狼性内卷，更代表着从大学开始到工作期间，当应试教育逐渐退却之后，内卷惯性却依然是无法停止的，某种失焦后的那种茫然。
1: 嗯，
0: 说到这个漩涡这个漫画啊，原作连载于98年到99年的这个周刊，当时的日本啊，正经历91年2月泡沫经济破灭的这个余波之中嘛，严重的贫富差距危机，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仇恨敌视变得日益严重啊，为人着想，仁慈同情信任善意，这些呢都正在消失。
1: 没错，
0: 仇恨之外呢，更深重的一种情绪就是漫步整个书了，更浓郁的情绪呢正在郁结，就是迷茫。
1: 哎，
0: 那是一种持续陷入低迷状态下的失焦，迷茫、错愕、倦怠、头晕目眩，一切就像颠入这个漩涡之中啊，在历史的余波与现实令人绝望的轮回里边是无可自拔的。
1: 对，
0: 那么在另一个单一标准底下，那种全力以赴后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空心化几乎是常态了。你比如啊，一线教师黄登啊，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观察，比如说课堂越来越沉默了，大家呢上课除了记重点就提不出带有思考性的问题了，而且呢比如说一个班级啊，四五十个孩子，每人大学四年平均考的 4.7 个证儿，会计证儿、教师证儿等等各种各样的证儿，不少人呢从大一开始就群体性的干嘛的准备考公考编，试图呢用一场新的高考来抵抗时代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茫然。
1: 对，
0: 正如呢这个黄登所说啊，他说，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
1: 对，就记得这个伊藤润二曾经在后记当中啊提到他的创作动机，他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就是想画一种只用一种形状就能撑起全部恐怖的世界。他的确做到了，因为当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规则，只有一种标准，那其实就很恐怖了，这意味着此刻所有的生命只剩下两条退路，要么就不得不异化自我，被卷入其中无法自拔，要么呢就被淘汰。伊藤润二之所以选择曲线，是因为当初啊他被这个阿基米德旋这个螺旋啊数学美感所吸引了，这种线条啊真的有时候足够扭曲变形，却从不交汇，没有结果，不正像是这种不断被扭曲异化的身体，不断被缠死的亲子纽带啊，漩涡是碾压他人的价值观，永无止境的内卷和欲望啊。
0: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部剧呢，它是有点我们认为是有点惊悚的啊，微惊悚。这部剧呢叫做聪明镇。故事呢也很简单啊，就写的是一个孩子高考失利后去了另外一所这个小城镇啊，去崇明镇，然后呢去上学的故事。
1: 没错
0: 啊，也是反映了我们现在整个亚洲环境的一个教育环境啊。
1: 没错，
0: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观看一下。它是由伊藤润二的漫画改编来的。
1: 是的。
0: OK， 北京时间16:22，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vibration, a collage of vibrations pulsating through the air, lost in translation, relaying information.
1: 七夕第一时间。
2: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系列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延安市2026年防汛应急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各项要求，持续提升辖区地质灾害防隐患加风险区双重管控效能，切实增强红色旅游景区游客防灾避险自救能力，按照宝塔山街道办事处统一安排部署，近日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组织开展了杨家岭片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力筑牢红色革命旧址文物安全屏障，守护游客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承担的咸阳博物馆器皿木彩绘陶俑保护修复项目正式启动。此次保护工作不仅能为这批珍贵唐代陶俑长久保存提供了科学支撑，也可以更好传承展示唐代历史文化瑰宝。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将于8月7号举办，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将于8月10号举办。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对随行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这既是友谊的体现，也是利于世界经济。
1: 107.7气象报告。
2: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到中雨，东部局地有大雨，18到22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

0: 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FM 1077给你好听。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

0: 化，防止跌入窨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

时。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休息时间有关。曾经呢，电量已经耗尽，我们只在手机弹窗上看到啊低电量预警。现在呢，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常态。从周一累到周五，再从周六瘫到周日，已经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感觉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很疲惫。说起来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低能量老鼠人，所以呢，高精力人群就成了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模样。为了探究年轻人的疲劳程度及休息状况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的休息时间，或者说大家是怎么样看待自己下班后的这些时间的。谁都不是一架永远永转不停的机器，那么我们是怎么会利用碎片化的日常时间来给自己回血的？或者说大家又是怎么和疲惫感和解的？啊，你会发现每天觉得很累的人并不是你一个人啊。有调查显示呢，如果将疲惫程度划分为0至100分，当代年轻人自评的疲惫指数的平均分为六

19.74，并且接近七成的年轻人疲惫指数大于70。那么到底谁才是最心累的那一批呢？你会发现这场比惨大会的冠军出乎意料，90后成了这项调查中最心累的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夹着房贷车贷和 KPI， 90后的肩膀扛得比谁都沉。另外呢，00后也突破70分大关，牢牢占据疲惫榜的前列，95后紧随其后，属于累但坚持着。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在疲惫这件事儿上，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解药。没钱的时候觉得累，有点钱的时候更累，钱多了好像也没轻松多少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休息的。按照行业划分呢，服务业的从业者呢也是断层领先啊，最累打工人第一名，毕竟顾客就是上帝，伺候上帝怎么可能不累？教育从业者紧随其后。接下来呢，传媒广告金融互联网依次上榜，脑力劳动加上情绪付出各有各的无奈。那么面对无法消除的疲惫感，大家都有多少能够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呢？遗憾的是呢，其实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平均下来只剩下 2.69 个小时，刚好能凑一部电影的时长。什么概念呢？每天八小时的上班，八小时的睡觉，16小时被锁死了，剩下的八小时里大概你有五个半左右的时间在通勤啊。如果是在大城市的朋友的话，这通勤时间也是差不多的。还有一些琐事呢，比如说是做饭呀，家务活呀，洗漱呀等等，各种各样的小事儿终究蒸发掉了啊。更扎心的是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工作日能够属于自己的时间是真的很少，而且呢下班也要全天候待机，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加班回家的路上。不仅休息的时间被严重压缩，而且休息的质量更是让人一言难尽啊。很多人自评的休息质量的分数也是并不高啊，刚刚好给到了一个及格，主打一个凑合过日子啊。那为啥说休息的时间或者说休息的质量并不高呢？很多人其实都把休息的希望寄托在周末了，好不容易熬过一周的上班，到了周五大家都想，哎呀，明天是周末，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总能彻底的放飞自我了吧。但是呢，遗憾的是啊，对于周末这件事情，且不说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是单休啊，只有一天空闲，最极端的还有人周末也完全没有休息自由啊。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在怎么讲呢， emo 的周末，报复性熬夜的周末中度过的，两天都能休，但是没有办法充分的放松啊。说白了就是人是放假了，心好像还没放假。

深度休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挺难得的了。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休息了，周末好像一整天躺在床上就只是玩手机，啥也没干，但是呢，就觉得好像还是很疲惫，没有休息好。刷手机呢，也成了很多人会选择的一个方式啊。工作日的休息方式是刷手机啊，这个追剧，还有呢，空闲的时候还是下意识的就是拿起手机来消磨碎片化的时间啊。能够躺平躺在床上刷手机都已经算是最大的胜利了。那补觉呢也是大家很欢迎的休息方式，但是呢，其实补觉和刷手机这两件事情是重合的。很多人周末就是刷手机刷着刷着，然后到自己困了，然后放下手机睡一会儿，大概也睡不了多久，一两个小时之后醒来，然后继续刷手机，这样好像一天昏昏沉沉的就过去了啊。随着休息时间的增加呢，比如说你休一个小长假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亲近自然的方式啊，比如说散步、露营啊，很多人还是想从这个屏幕里面爬出来，出去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的。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休息需不需要仪式感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休息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需要仪式感的，它对于我们放松自己是非常有作用的，这也是很多人的一点小执念啊。哪怕你只是在沐浴的时候点一支香薰蜡烛，哪怕你只是在周末的时候整理房间之后洗一个热水澡啊，大家其实都是渴望用某种充满仪式的方式来大声告诉自己，此刻我是完全放松的。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网友的私人的休息仪式，有的优雅，有的离谱，有的非常下饭，但是呢，我觉得都是挺好玩的，也是，挺适合参考的。Zoom 说，洗完热水澡之后抹香香身体乳，然后看书或者洗锅。虽然开始洗之前感觉很麻烦呀，要准备很多，但是开始洗之后就很容易进入心流模式。还有就是整理桌子，每一次整理好看到这个整洁的桌面啊，就会有一种幸福感，晒太阳也很开心。阴天太多的时候呢，就觉得整个人很 emo， 晴天的时间允许呢，我都会坐在户外晒半个小时太阳。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 D， 而且呢，它对于一些有抑郁情绪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所以也是蛮建议大家多去晒晒太阳的。当然呢，在夏天啊，还是要就是太热了啊，不要选择在太阳很毒的时候去晒太阳，而且呢，出门也要做好防晒。还有一些朋友的仪式感呢，就是睡前听书、听小说、听播客啊。这个方式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它可以减少你的屏幕使用时间。很多人其实现在就好像睡觉前放下手机，完全不能入睡一样，直到要刷视频刷到自己困了才肯放下手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听小说、听播客啊，用听的方式闭上眼睛啊，关上灯，听着听着没准一会儿你就困了。这个方式呢，也是让大家戒掉睡前刷视频啊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然而即使有充足的时间休息，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的啊。只有少部分的朋友会觉得休完之后能量回血了，充满能量了，回归正常了，剩下的人依然觉得自己好像是活人未死，越休越累，明明休息了却跟没休一样。总的来说呢，就是该休息的时候精神却是紧张的，就好像是一台关不掉的电脑， CPU 永远是跑满的。能够真正的彻底的放松可谓是百里挑一啊。有一些人可能
太卷了，他一旦休息，他就会产生罪恶感，总觉得别人都在卷，我怎么能闲着？还有一些朋友是外耗型选手，认为生活环境的嘈杂干扰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当代职场人想自己静静，也成了一种奢望。影响到休息质量的一些外部因素呢，啊，根据大家的这个反馈，有以下这些因素，比如说领导同事在下班后周末发工作消息，这个是最让人无奈的。还有就是自己本身对休息产生罪恶感或无聊的情绪。第三是生活环境嘈杂，没有放松的空间。第四呢是家人或伴侣对自己的不理解，比如说觉得你懒。还有就是社交媒体上其他人精致休息带来的比较压力，朋友频繁的邀约难以拒绝等等。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休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不是说说而已。休不好呢，最先抗议的是身体啊，有可能会出现心慌、胸闷，还有你的肩颈、腰椎持续性的疼痛等等，偏头疼、肠胃不适、爆痘、过敏，这些呢，都有可能在你长期休息不足之后去出现在你的身体。年轻人嘴上说着我没事，但是你的身体却在用各种方式发出求救的信号。那除了身体方面的，精神层面可谓是更不容乐观啊。休息不足呢，会出现很多的就是副作用，比如说你有很强的疲惫感，做任何事情提不起精神。第二呢，就是有过持续的焦虑感。第三，严重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第四呢，出现过明显的抑郁情绪。第五呢，有明显的睡眠障碍。这些其实都是长期休息不好或睡眠不足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精神问题。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有效的休息方式呢？首先呢，想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在心里对自己说，工作和休息一样重要，休息好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工作学习，对不对？其次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实在太过焦虑的话，那还是最好就是脱离这个焦虑的环境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环境让你感受到胸闷喘不过气，可以去公园走一走，也可以运动一下。那最推荐的还是运动、吃饭、睡觉了，这三样是基础的。这三样你觉得你自己就是能够得到这方面的满足，其实呢也是非常非常对身体有好处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个规律的学习时间。另外呢，还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类似网上说的啊，提前进入周末的状态。比如说周五晚上你就洗个澡，12点入睡，不要熬夜，第二天你就可以早起了。早起之后呢，出去运动或者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啊。如果说有过在周末早起的朋友会发现，这一点的好处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天变得特别的长。有很多朋友在报复性熬夜之后，你可能到了周末第二天睡到中午才起来，然后呢在床上赖床刷会儿手机，起来点个外卖吃个饭，一看诶下午了，怎么我的周末好像啥都没干就过去了。那么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在前一天晚上早睡，第二天早起啊，这样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周末还是很长的，能做的事情也有很多。可以选择在周末的早上去运动一下放松一下，可以选择散步啊、慢跑啊、打羽毛球啊、打网球，都是非常好的去让自己的身心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容易内耗的朋友啊，他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停止思考，因为很难有放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来放松，比如说拼斗啊、打游戏啊，这些都是 OK 的。疲惫之后呢，你可以选择马上入睡，这样的话你的睡眠质量也是会提高的。

在身体状况还跟得上的时候，年轻人总是得过且过，以为熬一熬就过去了，扛一扛就挺住了，省下来的休息时间我可以拿去加班赚钱，卷 KPI 追梦想。但是呢，身体和精神发出的每一个警报都在提醒我们，透支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自己。我们需要去除对休息的污名化，它从来不该和懒惰或者说是堕落挂钩，它是我们维持人生正常运转的底线啊。所以说呢，该睡就睡，该躺就躺，该关电脑就关电脑，该拒绝就拒绝。毕竟呢，钱可以慢慢赚， KPI 可以下周再卷，但是呢，属于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次，愿你也能够做到累了就放下一切，休息好之后再整装出发。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那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啦。往年哦，一到暑假我就会慌着忙着，然后给我小朋友做各种暑期规划。然后因为我是希望我小孩的假期过的是那种既充实又有趣的嘛，然后还能长见识又能长知识。所以以前哦，以前我就是会在这个假期给他会报一些兴趣班，然后会提前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会做好我大风吹来的，然后我就说今年就算了吧，让他自己自主预习嘛。然后今年我就是那种没有出行计划，但是每天会有一些学习计划，比如说早上的时间我会在我早上上班的时候给他叫起来，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自己去院子底下玩一玩嘛，骑骑自行车，因为就是早上比较凉快，或者就是你先写作业，写完你自己下去再玩，或者你就先下去骑一骑运动运动，然后你再上来学习啊，你再上来学习。然后我发现啊，就是换了一种这种方式之后，他反而很自律。就比如说他自己会决定他是早上写还是中午吃完饭再写，我说那这个你自己决定嘛。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也很专注啊，也很专注，就是不像以前一样一会儿不是出来喝水了上厕所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学习效率提高了啊，学习效率提高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好的，真的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去就是你把这种学科补习换成自主预习啊，自主预习，我觉得是要比，因为你就是你怎么说呢，你强迫他去他肯定不愿意哦，但是你换一种，你比如说像直接投喂知识的这种学习方式，虽然能够换取孩子短期的分数领先，但是他可能会牺牲自己长期的学习能力，因为真正赢到底的学霸，他从来不是说看他接收了多少知识，而是看他在获取知识的过程当中投入了多少主动探索。就是我是主动的，就是内驱力嘛，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对吧？你被动给他灌输一些知识，那没用。那有时候你谁知道人家有没有记到心里啊？你看似他坐在那儿，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学习效率是零的话，那有一说一也没用啊。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今年把打卡旅行换成了体验生活本身。这两年我很深刻地体会到了爱默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尽管我们遍游世界去寻找美，但我们必须随身携带美，否则就找不到美。确实以前我会觉得说多带孩子出门旅行，孩子会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知和体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嘛。当孩子脑子里没有知识没有内容的时候，换再多的风景，他们的内在都不会有改变。那我们也不过是在给孩子当司机，把孩子从一个景点运到另一个景点。中国青年报也曾经对打卡式带娃的现象评论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景点的魅力和内涵，岂是两天半小时就能领略到的？这就像是为了赶时间快速浏览一本书，就是之后什么也记不得啊，什么也记不得嘛。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假期我就没有带他出去旅行，然后我就觉得说更多的希望他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生活本身。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妈他们小区院子里，你知道有很多爷爷奶奶种了那种菜园子嘛，就是种什么的都有，有黄瓜，有茄子，还有什么，有辣椒，有什么，有麦菜，就是有很多。然后我就经常带他去逛，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有爷爷奶奶在那儿干活拔草的时候，我就让他加入我就让他加入去浇水去拔草，然后我就让他加入，比如说也有爷爷奶奶有时候就自己在那儿摘豆角或者西红柿，不是

成熟了嘛，我就让他去帮忙，就是我希望他可以亲眼见证植物的生长和成熟是多么神奇。然后我也有带我小朋友去说逛一个早市的计划，今天早上我还跟他讲说，我说因为我俩今天一出门，他说他都没有看到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小一点的早市，他说啊，他说妈妈怎么这么多人在干嘛，我说这是早市，他说早市，我说对啊，有早市就有夜市，我说夜市就是晚上买一些饭啊烧烤啊什么的，我说早市就是一些蔬菜水果，当然也会有一些早餐啊。然后我说过两天，我说就这两天这一周吧，看周末的时间带他去打卡一下是有小区门口的那个早市，就是我希望让他看一下生活便利的背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付出，然后也希望他可以在菜场讨价还价，然后让他就是在那种吆喝叫卖声当中感受到真正的生活烟火气，让他就是很直观的去体会到差价里藏着的谋生逻辑，对吧？然后我是希望他看到就是其实每个岗位都是有你看不见的人在默默付出，然后我也希望他以后不要浪费粮食，就是改掉这种挑食啊或者浪费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是这种不好的习惯啊，这种不好的习惯。然后我还计划说学习之余，然后带他去一下书店，然后去郊区去露个营啊，比如说爬个山呐、然后就是户外去玩一玩啊。其实我跟你说，你这一番操作下来，你会发现这些既省钱又省力的休闲方式带给你孩子的快乐跟出门旅行的快乐大不一样啊，真的大不一样。就是生活烟火带给他的快乐是真实的，就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松弛。大量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也证实，那些在真实世界中泡大的孩子拥有更强的好奇心，更稳的情绪，更韧的心理，更丰富的社交能力。所以让孩子见世面的方式不只是奔赴远方，对不对啊？山水间、溪流旁、菜园里、菜市场啊，甚至树下的棋摊边，还有街边的修鞋摊儿，小伙伴一起疯跑的肆意里，都藏着生活本来的温度和能量。把他们扔进生活的课堂里，自由探索是性价比最高的教育啊，最高的教育。就是我跟你说，只要一到假期，我身边所有的妈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孩子放假比上班都累，光是照顾孩子一日三餐，一天几进几出的接送，几乎都能让老母亲忙成陀螺。你更别说辅导作业、检查作业、忙家务、照顾孩子的情绪以及各种小事摩擦。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有一朋友，有时候就会跟我抱怨说、带孩子太累的，怎么怎么地。我通常就会说，我就看他一眼，我说：“送你四个字，自讨苦吃，你怪谁呀？”对啊，你怪谁呀？我说，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包揽的太多了，啥都要管，吃喝拉撒什么都要管。我说，那你大包大揽都让你揽去了，孩子他怎么能长大？他怎么能有担当啊？所以我就是建议我身边一些操心操的太多的家长，我说你最好是在这个假期放弃你自己的服务意识，你不要把你孩子当成什么功臣一样供着哄着，就是你要把他当成就是家的合伙人嘛，一样去使用。你比如说你做饭，你让他承包洗菜、洗碗、收拾桌面。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快羡慕死，他说有一天早上他就听到厨房里踢里哐啷，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出去一看，他女儿给他做的早饭牛奶煎鸡蛋，还有煎了一个牛排还是什么肉饼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投来羡慕的眼光，我说这么好吗？我说马上那个暑假了，能不能让你女儿来我家住两天？我就觉得很好呀。对啊，我就觉得很好，我说好，非常好，保持住。
然后我朋友说，有时候他比如说回家不想动，然后他女儿就是会扫地拖地啊，然后就是后来说要给他做饭。我说这么好的吗？简直了。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要学学，就是我这个朋友，就是放手呗，不要大包大揽，不要老觉得孩子小什么都干不了。你觉得人家什么都干不了，人家什么都能干得了。而且我跟你讲，就是你放弃大包大揽之后，我跟你说，你的情绪会变得平静，就是你们整个家的氛围都会变得和谐、温暖和轻松。哦，所以你看，聪明的妈妈就是会自己把力气省下来，留给孩子一些锻炼自己独立和担当的机会。哈佛大学一项长达20年的研究发现，爱做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做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的就业率是15:1，犯罪率是1:10。爱做家务的孩子心理更健康，责任感更强，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好。所以舍得让孩子出力，舍得用孩子，才能让孩子学会体谅父母，学会为自己负责，学会为家付出嘛。陶行知说，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塞进各种培训班，而是让他在真实的生活里摸爬滚打，自己去感受，去思考，去成长。暑假很长，但孩子的人生更长，所以砍去那些需要孩子被动配合、消耗亲子关系、消耗孩子内在动力、消耗家庭精力的无效投入，多给孩子一些留白和时间，孩子才有机会去体验、去成长、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低耗能量暑假的背后，藏着你想不到的高回报，也藏着对孩子顶级的滋养喽。OK， 北京时间17:53。那么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7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延安深耕县域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训学员300多人，就业率达30%，合作单位有市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月子中心、各大养老机构。优秀学员可输送至一线城市拿高薪。
1: 像这样的技能培训只是子常市稳就业的其中一环。今年上半年，当地积极搭建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平台，依托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完成城镇新增就业974人。

0: 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 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

0: 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2: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

0: 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

0: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 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0: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5: 干到这个产后，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0: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5: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0: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6: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7: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6: 应该多1/3吧。
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8: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9: 陆陆续续收了有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0: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1: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12: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13: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14: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15: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4: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 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影

0: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2: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3: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2: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2: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4: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2: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丘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2: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7: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骑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8: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浴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7: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9: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7: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0: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7: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0: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7: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了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7: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7: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7: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

0: 实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么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2: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3: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2: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3: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2: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3: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万多

0: 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祝大家周二愉快。曾仕强呢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际关系真正的起点不是人跟人的关系，而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年轻时我们总把注意力放在外界，期待旁人的爱，渴望他人的认可，但是越长大越会发现，向外求的感情大多不牢靠，向内修的平静才能给人以长久的安全感。生命里的过客来来往往，没有谁会永远陪伴左右。无人相助时，你就是自己最坚实的依靠；无人理解时，你内心的丰盈就是你最大的底气。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拥有多少爱，而是不论身边人聚人散，都拥有一份不慌不忙的平静。平静呢是一种允许。民国才女潘柳黛年轻的时候呢曾被大学教授李延龄啊热烈的追求。彼时呢潘柳黛对这段感情满怀着憧憬，直言自己呢整天躺在爱河之中。办婚礼时潘柳黛还特地发表了一篇我结婚了的文章，恨不得呢向全世界昭告自己的甜蜜。可婚后没多久呢李延龄就出轨了。听闻丈夫的丑事，潘柳黛呢思忖良久，平静地提出了离婚。往后的日子她搬离住所，一个人呢生下孩子，把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创作当中。多年后谈起这段感情经历，潘柳黛只是淡淡地说，这不过是我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她知道当关系出现无可挽回的裂痕，再怎么费心修复也无法让她回到当初。既然如此，不如放下期待，允许他人不如自己所愿，方能专注当下，过好自己的生活。那么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啊，这个张凤霞也是如此。她在人迹罕至的牧场遭遇高晓亮，还以为对方呢是自己的命定之人，于是她给对方送定情信物，还带着他呢在河边喝酒看彩虹。正当他沉浸在恋爱的欢喜之中时，高晓亮呢却卷走了他的大批货物，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凤霞虽然因此损失惨重，但却没有想，所以呢张曾熙呢也渐渐明白，当彼此的生活路径分向两端，强求同频本来就是一种为难。于是他收起了单方面的热情，专注过眼前的日子，和朋友呢断了往来。让我想到了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说的，人间枝头各自成流，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人与人的关系往往是阶段性的，随着年岁增长，彼此心境在变，圈子也在变，关系自然呀不会一直停留在原地了。与其一味的嗟叹啊感情的必然流逝，不如坦然接纳故人的远去，而后各奔前路。该放手时放手，该退场时退场。到了一定年纪后，能够平静地看待每一段关系的去留，你就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了。

同时平静是一种和解。想问一下大家，你有被亲近的人伤害过吗？被辜负的你是怨愤交加，希望对方也不得好过，还是尝试放下芥蒂与对方达成和解呢？作家刘娜有一句颇为通透的话，恨是一种力量，但慈悲才能让人平和。很多时候一报还一报，只会让人的满身的戾气沦为怨恨的囚徒。跳出情绪的漩涡啊，不要计较过往的恩怨，才能够重拾内心的安宁。小说《呼啸山庄》里呢，这个希斯克利夫和贵族小姐凯瑟琳呢，他两人青梅竹马，可后来呢，凯瑟琳却因为贪慕名利另嫁他人。希斯克利夫为此久久不能释怀，他决心报复凯瑟琳，让对方呢也尝一尝被背叛的滋味。他花了几年时间让凯瑟琳呢对自己旧情复燃，而后呢又始乱终弃，让对方在悲伤之中撒手人寰。可是报仇成功的希斯克利夫并没有获得丝毫快感，他每天心神不宁，经常看见凯瑟琳的鬼魂徘徊身侧。最后呢，希斯克利夫对爱人啊，在对爱人的愧疚和思念当中痛苦地死去了。年轻时的我们都是这般执着于被爱，对他人给的伤害耿耿于怀，殊不知紧攥着的往日的恩怨纠葛，你不放手，平复不了内心的郁结，反倒会把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呀，学会啊解怨释结，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清醒。著名学者叶嘉莹呢，年轻的时候曾嫁给军官啊赵中孙，谁料呢赵中孙啊婚后性格日渐的暴戾，稍有不顺心呢便对他动辄打骂。彼时的叶嘉莹呢对丈夫满心的怨愤，

但后来她通过读书逐渐理解了丈夫的行为。她在自述中说道，她受过的教育就是以男子为中心，可事实上她的能力又不能达到这一点，是社会和生来性格上的因素造成了她的状况。明白了这一点，叶嘉莹呢对丈夫多了悲悯和理解。她不再计较丈夫曾对自己的伤害，转而把精力投入到事业上，也逐渐从内耗中走了出来。多年后，赵中孙去世了，叶嘉莹呢以一诗赠别：一卧临其恩怨悯，海天明月尽尘埃。人一旦不纠结于旧日的恩怨，就会收获一种更开阔更通达的眼光，在释怀过往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安放内心。平静是一种能力，让人跳出爱恨纠葛的牢笼，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儿消耗自己。当你面对错误的情感，不怨、不值、不怒，也终将在日渐平和的心境中获得解脱和新生。

作家毕淑敏说过一句颇有深意的话，我在意朋友的多寡。现在才知道，有一些关系如落叶遇到风霜，散去本就正常。不变的是我的人生越来越静谧。生命里的过客熙来攘往，再炙热的爱也如同天边流云一般去留无常。唯有内心的平静才能抵御世间纷扰，让你即便孤身一人也觉得踏实和心安。所以朋友们，往后的日子练一份看淡人情的通透，就一份自给自足的沉静。当你不再纠结别人是否爱你，自能守住内在的节奏，活出一个人的怡然清欢。所以各位朋友，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哎，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平静比爱重要。

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后，面对敌强我弱、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急需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印刷厂的筹建随即展开。然而，此时的延安城一片贫瘠，要找几枚铁钉都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建厂谈何容易？中印厂厂长祝志成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动身赶赴上海、西安、三原等地购买设备。他还以私人印刷厂老板的身份招聘了十几名技术工人。在返回延安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大多数都是晚上行进。可是到达西安时要挨个搜身，为了将机器能安全地运到延安，只能将崭新的设备全部拆卸成零件，分装在三口棺材内，组成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才顺利通过。7月1日这一天，清凉山格外热闹，一台台崭新的机器整齐地摆放在坚固而隐蔽的万佛洞内，大伙儿你摸摸他看看，不一会儿小小的石窟中就挤满了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印刷厂成立了。那时延安还没有电，印刷机的主要部件是一个直径和长度都在1米左右的铁滚筒，机器的主要动力就是人力，一台对该机旁要配上4、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摇，24小时不停机，每摇一会儿便会大汗淋漓。后来同志们请延长石油厂的工人师傅制造了一台蒸汽机，解决了动力问题，从此彻底告别了手摇机器的原始方法。也就是从那时起，延安的老乡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电灯。每当夜幕降临时，那星星点点的灯光错落有致，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于是便有了小香港的美称。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原本一切物资靠外地运输的延安，此时纸张油墨彻底断绝，没有纸如何应报？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陕北漫山遍野成长的马兰草成为造纸的主要原料。这种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纸张薄厚不均，还带有很多的马兰草屑，同志们便给它取了一个好听而形象的名字，马兰纸。纸的问题解决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油墨的匮乏。油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烟灰、蓖麻油和松香。蓖麻油和松香陕北都有，就是烟灰不好弄。最初收集老百姓家烧锅用的锅底灰，但沙粒太多不能用。后来同志们徒步去60多公里以外的延长建炉煮烟道提取烟灰，油和烟灰都有了，还要有一台机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印刷用的油墨。厂长祝志成亲自前往兵工厂，请著名工程师沈红研制出了一台亚油墨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解放日报》的日发行量由原来的7000份增加到了10000份。每天报纸还未印完，石窟前早已挤满了领报纸的人，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看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看到抗战的形势发展，看到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

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曾数次登临陡峭的清凉山来探望工人师傅们，并鼓励大家，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印刷厂生产精神直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从这里印出的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犹如一颗颗炸弹落入敌人的心脏，使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2004年，筹建延安新闻纪念馆时，在库房中找到了这台被尘封多年的印刷机。为了将它组装完整，特地找来当年中央印刷厂的老同志来安装。但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的离别，老人也忘了他原来的模样，只能为我们撑起机器的主要部件。今天，这台印刷机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向每一位驻足观看的人见证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代代相传。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了延安，并提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那么作为新时代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应该继续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经验，将延安这本书永远读下去，将延安这段红色历史传播好，将延安的红色文化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来延安朝圣取经。

0: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委县政府就职的王坚，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述一段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看看当年延安县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妥善的接收、安置、改造移难民，扩充劳动力，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历程。在民国的18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季啊，在我们陕北的榆林以及内蒙的部分地区遭遇了特大的旱灾，灾情啊十分的罕见和惨烈，当地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那么灾荒过后的数年啊，榆林和内蒙一带的这种灾民啊纷纷向南逃难谋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南老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灾民的迁徙的浪潮。大批的灾民来到了我们延安地区，来到了延安县。面对大批涌入的移难民的这个安置的难题啊，我们延安县当地的干部因地制宜，制定了划区垦荒、土地归己、3年免赋、群众互助、政府协调，以生产安置为主，救济为辅，将这些移难民啊转换为了我们边区的一个建设力量，我们边区的劳动生产大军。当时划定的专门的垦荒区是将川口、柳林

曲、金盆曲、窑店曲等荒地集中区域设立为移民安置区，实行公荒谁开归谁，私荒可开垦并享有永租权，三年内呢免交地租与公粮。同时啊，在居住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当地有富余住所的农户无偿的腾出窑洞供移民暂住。在这个移民自建住房未完工之前，户主不得收回房屋，并且要主动的提供生活帮扶，全力协助外来群众安稳安家。按照规划，移民在三年以内便可陆续的建起两三孔自家的窑洞，那么真正的扎根当地。在吃粮的方面呢，政府划拨了补助资金来帮扶他们，同时动员本地的这种乡里乡亲的互助接近一点。那么当时政策就是春建一斗，秋还一斗三升，由政府背书作为担保，那么移难民还不了的由政府担保偿还。在生产资料的这个发放方面呢，发放了农具的贷款，在仅仅在1940年啊，边区政府就拨出了2.5万元，然后同时提供了这种植物的子种，在1942年啊，就提供了洋芋的子种13555斤。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供呢，都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物资的保障供给、保障供给。这些移难民啊，同等享有这个民主权利，三年内不但免除公粮、公盐及义务劳役，同时，那么政府还设置了移民站，统筹接下这些移难民，严禁社会各界啊排挤和欺凌他们。在我们延安县，在我们延安县南30里铺村的这个马皮恩、马杏儿妇女，便是移民自力更生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二人抵达了当地以后呢，积极向劳动模范吴满友看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妇女二人开垦荒地159亩，收获粮食50担，主动上缴公粮25担，生产成果十分的可观。县政府得知他们事迹以后呢，特别开展了这个表彰交流大会，那么邀请他们妇女进行这个经验分享交流，并把他们评定为了这个移民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阎鲁义还以此为原型编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们的事迹啊迅速传遍了整个的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进一步的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呢，当地还委派这个马皮恩妇女返回了他们榆林的老家，以亲身经历宣讲沿线的这种利好政策。动人的故事加上切身的宣传，打消了外地群众的这种顾虑。数年时间啊，共计6090户，20438人前来沿线定居落户，劳动力队伍得到了大幅的扩充，人口与人力的增长直接带动开垦规模逐年扩大，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升。1937年，沿线仅有7703户，总人口是33705人。到了1943年，全县累计接纳移民3万余人，总人口攀升至6.4万余人。人力充裕啊，为县域经济筑牢根基，也为抗战积蓄了坚实的物资力量。1941年，全县开荒面积突破了8万亩，超出了原定任务的2万余亩。粮食总产量稳步攀升，1942年粮食增产141.5万担，194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256.75担，相比此前啊，增幅高达了81%。移民安置工作真正实现了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多种成效。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Cause I know you deserve better and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 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当你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如梅晨波依托岩石
1: 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3: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4: 都不喝白的，
5: 你喝吧，
4: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

有些喜欢就是麦田里曾降临过的风，只有当事人明了，而这世界假装没有发生过。刚刚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十年》出自电影《摆渡人》，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和李宇春对唱的版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样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未来会怎样，要用力走下去才知道。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路还长，不管有多难，天总会亮的。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

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消化。但是只要咬牙走过去，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有我们在，你就不孤单。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暖心故事，也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小霞热情地给他泡了一杯茶，小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对少平说：你看，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常到我们家来玩吧。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们村呢。什么时候我和你跟润生一块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1、2班的，听润生说过，咱们村还来了2个同学，都分在高1、1班了，我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哈。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还发现，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一个男生一样的披着，这使他感到很惊讶。他立在脚地上，仍然是紧张的火烧火燎。等润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紧对润叶说：姐，没什么事儿，我就走呀。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那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润叶姐还有事儿要给他说了。看来润叶很理解他的难处，马上又对他说：那好吧，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好吗？小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喝点水再走吧。我不渴。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玩笑话，这种玩笑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使他却感觉到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小霞看他这样难为情，就赶忙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于是他和润叶姐相跟上回学校去。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来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他二爸，因为他二爸有的时候路过回村子来。润叶姐问他二爸：二爸，你还没吃饭了？
2: 啊，刚开完会。
1: 这位县领导五官长得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梳着，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他指着少平问润叶：这是谁家的娃娃呀？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
2: 哦，孙玉厚的二小子，
1: 都长这么大了，
2: 和你爸一样大个子。
1: 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田主任扭过头来问润叶：哦，和小霞不是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
2: 哦，孩子，咱们村儿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

0: 少平很拘束的抠着手指头说：“还有金波，金波，他的娃娃。”任叶姐嘿嘿的笑了：“不，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哦，俊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啊啊，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吗？任叶姐说：“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他。”哦，那好，以后常来玩啊。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来的汗水擦了擦，就跟润叶走上了通往中学的石坡路。走了一段路之后，润叶姐突然问他：“少平，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啊？”“
1: 回。”“
0: 那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儿来一下。”润叶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看少平，只是低着头用脚把一颗碎石子儿踢得老远。少平一时也想不开润叶姐叫他哥来做什么，可是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只是对润叶姐说：“家里头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你叫他来一趟，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以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这下少平知道，他哥看来是非来不行了，也就对润叶姐说：“
1: 好，我一定把你的话给他捎到。”
0: 这就好。润叶很亲切的看了他一眼。这个时候，天已经模模糊糊的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的。风温和的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的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清新味道。多么好的春夜啊！任叶姐一直把少平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了，对少平说：“你快回去吧。”说完这话之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来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了少平的衣袋，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又回过头说：“
2: 那点粮票，你拿去换点细粮吃吧。”
0: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少平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他的50斤粮票，按照粗细粮的比例，买了20斤白面和30斤玉米面。这个年头，50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在润叶姐塞给他的那个小纸包里头还有30块钱，买完了这些粮食还剩下10块钱。少平准备拿这些钱给奶奶买点止疼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他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了学校，换了30斤亚洲票和5斤欧洲票，另外的那15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奶奶和两个小外甥吃。30斤玉米面他已经够满足的了，在以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可以隔三差五的在自己的黑非洲里 夹带上一个金黄色的亚洲。至于那五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因为哥哥来到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人家润叶姐那吃。要是哥哥来学校吃饭，他总不能让哥哥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待吧。第二天是星期六，中午少平先到街上给奶奶买好了药，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两个人相帮着把他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上回家了。每到这个时候，学校里就乱成了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纷涌出了学校的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头，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上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捞上一口的像样的干粮，以备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之外有个补贴。在这期间，偌大的学校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样宁静。直到了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学生们又都纷纷的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他那闹哄哄的气氛。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头赶去。两个人一块儿骑过好几年车了，他们一路上换着灯，倒也轻松愉快。从县城到他们村有70华里路，公社在公路的对面，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把公路和镇子连接起来。一条约莫50米长的破烂街道，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但这个镇子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眼里，那就是一个大地方了。到这儿来赶一回集，那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的梳洗打扮上一番。另外，这个街上的南头还有一个小食堂，食堂里头几个吃的胖乎乎的炊事员，那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的有名气。因为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对于天天都能吃上肉的人是多么的羡慕啊。今天食个节不封集，因此街上没有什么人，少平和金波也没有打算过桥去逛一逛。前两年在这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倒常爱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在他们的眼里也算是大地方。可是现在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俩只是走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的时候，才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中学也是在河对面，4-5间教室，2排石窑洞，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安着一副破烂的篮球架。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度过了2年的时光。现在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但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的亲切。他们知道，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下午，除过几个公派的老师之外，学生和挣工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妹妹兰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沟道里暗了下来，风也有些凉森森的。他们俩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什么，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少平登车，金波坐在车后，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少平的腰，一口好嗓音，更不要说以后要是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靠边站了。再说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劳动，家里光景是一烂包，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要是劳教 丢人。

0: 人不算，还不给工分，这一年下来又不知道要出多少钱粮。现在他们家多年亏欠的钱粮都堆在一起，总也还不上账。王八蛋！少平气冲冲的骂了一句，
1: 这下就苦了个姐姐。
0: 走，咱现在回村子去。
1: 不行，姐让我在这儿照门了。你怎敢一个人晚上住在这儿啊？再说这家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来，那几个破盆子烂碗白给贼娃子都不要。走，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啊。
2: 行。
0: 兰香也早就在这儿待不住了，想回村子去看看事情到底翻腾成了个甚样子。少平这兄妹俩把罐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就相跟上一路小跑往回走。到了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远的地方，他们俩就紧张地站在公路上，不敢再往前走了。公社农田基建会站的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在这儿就已经能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的红旗，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两个孩子马上想到，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儿劳教，说不定爸爸也在那儿，因为他是基建队的。当然二爸也肯定在那儿，因为他是大队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不过二爸是个穷先进，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再说这是全公社的会战，就是二爸愿意帮忙，恐怕也顶不上多少事。两个孩子被眼前这种宏伟的场面吓住了，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们一直沿着公路走回去，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那多丢人呢！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外村的民工指点他们俩，说瞧，这就是王满银的小舅子和小姨子。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他二哥说，
1: 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
0: 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趟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可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的时候，忍不住都猫下腰，从土楞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下面的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1: 二哥，你看，那不是姐夫，这是推车的那个。哎，你看，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上装土嘞。
0: 少平也看见了，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悄悄地拉了妹妹一把，咱回啊。那是1975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紧紧的，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要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400-500个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某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公社一级呢，还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者犯了点其他资本。

处于禁忌的老百姓，还有小偷、赌徒和所谓各村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还不给记工分，还得自己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都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是四个好人装车，一个坏人推车，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还要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你的肉体，还要折磨你的精神。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回来的时候就在石歌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才赚了五分钱。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王满银也总算是混了个嘴油肚圆。不知从哪一天起，王满银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忽然想到他该娶个老婆了。他在脑子里把前村后庄没有出嫁的女子一个个的想过去，最后他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呀，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儿都行。因为这些下苦活他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他在外面逛的胆儿大了，也不找媒人，就自个儿闹腾着给自个儿找媳妇了。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又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的跑个不停。起先呢，他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没话寻话的乱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里穷，常常穿一身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他看着这个穿戴一新、脸儿洗得白白亮亮的小伙子，这样热心的和他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倒不由得直跳的。满银看着兰花，对他有了好感，胆子就大起来了。有一天傍晚，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兰花，把他狠狠的亲了一通，然后呢，就把挂包里预备好的一身从外地买来的实心衣裳塞到了兰花的手里。兰花坐在土地上哭了一鼻子，她既害怕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他平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天山里家里的操磨，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儿。可现在呢，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把他心中沉睡着的少女的感情一下子唤醒了，就好像是一堆干柴被火引着了，熊熊的燃烧了起来。他对王满银说，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我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当兰花给他父亲说他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银的时候，孙玉厚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把他女儿大骂了一通，坚决反对他和这个逛鬼结婚。可是没想到，平时一直对父亲像羊羔一样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的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是他要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孙玉厚急得拖着一只鞋要打他，被当时17岁的儿子少安给拦住了。那个时候少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了，开始在家里主事儿。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个17岁的孩子，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经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他父亲不要干涉姐姐的选择。孙玉厚拗不过子女，抱住头蹲在地下一声长叹，也就算是承认了这个他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结婚以后，尽管王满银在所有的人眼里都不是一个好女婿，可是兰花却死心塌地的跟他过日子，还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胖娃娃。这男人一年逛逛悠悠，他也不抱怨，拉扯着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磨。他不怕这个家穷，因为他从小就穷惯了。他不管别人对他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他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过他爱情的欢乐。

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呢、啊？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儿，哎，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他在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之外，其他的事儿他倒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了色的红线衣，还像城里人一样把线衣的下摆塞在裤腰里。他那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地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泥帽揭下来开一把脸，开完了再戴到头上。有的时候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他王满银什么事儿没做过，他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还钻过两回别人媳妇的被窝，并且还欠了众人一屁股的账，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王满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儿就叫个罐子村儿，他王满银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妈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是个破了。不过话虽是这么说，王满银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的。他那没有吃过什么苦的身子，一天还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像皮鞭抽过一样了。他不知道这份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算个完。他在心里头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王满银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想，他妈的，这还不如让做班房呢。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跑，但总闲待着不用干活吧。啊，当然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我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待着少吃点怕甚来。王满银可实在是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的十几个犯人，看样子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有四十来岁吧，腿已经开始一瘸一拐的了。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她在自留地盘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她就跳起双脚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于是队里就把她推荐到这个地方来了。王满银寻思着，我得寻点办法让装土的人装得慢一点，那我就能多歇一会儿。可是在这儿，除过王满银的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都不认识。至于老丈人呢，虽然看起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一整他，只是不紧不慢的装着土，脸可是像霜打了一样黑森森的，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是嘞，他给他孙玉厚丢了人，老丈人现在恨他。他孙玉厚实际上不是这阵儿才恨他，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王美英突然想起来，那天在石歌节卖完老鼠药以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抽的还剩下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的给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上一根呢？只要他们接了烟，说不定就能宽一些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盯点事儿呢。俗话说嘛，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呢？当他送完一趟土又返回来的时候，看着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儿，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
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呵呵的把烟送到这几个后生的面前。这几个人先是愣住了，可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哎，有门了！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随时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个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过来，很快的装进了他自己的衣袋里，因为他现在不敢抽，又往哪儿住呢？全家统共就那一眼土窑，他们老两口和快80岁的老母亲住着，大儿子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小的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的娃娃每个星期六回来都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的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搭几孔土窑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矮石啊，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给看过这块地方，说是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上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多出钱两。再说就算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儿来呢？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能吓死人。但是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没有他对大女儿兰花的事儿煎熬。这死女子当时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溜子，家里头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家外操磨，嘴唇一年四季挂着白泡，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了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上半天。他更心疼自己的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了。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都让两个小东西在家里住，可这又给他增大了负担。可没有办法呀，如果这两个孩子能有个好父亲，还用得着他操这么大的心吗？眼下孙玉厚机械的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着土，驼了背的高大身材尽量的弯下来，他不愿意让众人看的，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不要脸的东西，你成了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呢？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西皇成何圣了。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先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去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可他并不知道，他的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了他家了。孙玉厚的家里现在是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给他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他男人从家里给拉走了。兰花这个善良的不认字儿的女人根本就不能判断这种事情的深浅，起先她还以为人家是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啊。直到后来村里的人才告诉她，王满银是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于是她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定，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他男人。他现在其他的什么事儿也不考虑，只是关心他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是四个人装土让他男人一个人推着车子跑，而且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照着，他的心都要碎了。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他还听说人家强迫他父亲给王满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

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她的大弟弟少安没有在家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头还能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儿去了。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然属外县，可在旧社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镇子了。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歌节没有，也不到他们的元溪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的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可是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去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石歌节没有兽医站，今天早上队长就亲自邀着牛去了米家镇。兰花知道，米家镇离双水村有30多里路呢，牛的畜生走得又慢，少安说不定今天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眼下这个惶恐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母亲的袖口哭个不停，她妈呢，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道两个大人到底是怎么了，也只好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了嗓子嚎。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嚎声，准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一家四口正在哭的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们两个回来，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了哭声。少平掏出来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了两个外甥的手里。猫蛋和狗蛋高兴的连忙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呼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说：“哭什么来？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兰香什么话也没有说，悄悄的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儿，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下些麻烦。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还在骂阵。
1: 什么欠削的土豆子，欠枪子打的脑袋，欠刺刀挑的肚子。
0: 我小心地拍了一下他，转向我的是一副打红了眼的表情和一个正要扬过来的拳头。我做出了绝无侵犯之意的姿态，那家伙还算彻底没封到底，他居然放下了拳头。我向他伸手试了一下手腕，屌呢？
1: 卖了，金麻子。
2: 欠问死的老母猪，皮军皮的。
1: 对，说你们呢，欠问死的老母猪，皮军皮的。
0: 我离开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扑向了去。
1: 等等等，
0: 尼龙分出一个给杨大
1: 哥，
0: 自个儿和另外两个混战在一起。我拔起了药麻身边的刺刀。
3: 哎，
0: 自己人打架不用刀了。药麻沉默着，我离开。我拖着我的腿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右手拢在袖子里，左手拉紧了衣服抵挡此地的潮寒之气。我的衣服很单薄，实际上很长时间来我已经忘了什么叫暖和了。我看见了本地黑市商人骑麻子，他在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潦倒兵玩着袖里乾坤，他倒像就是长在那里的。我婆过去搂住了他的肩，骑麻子转过脸来时颇有些被打断的不耐烦。
4: 老弟啊，你这是哎，军爷，你这干啥呀？
0: 表呢？
4: 咋样嘛？
0: 嗯？
4: 哎呀哎呀，轻点轻点啊，哎呀哎哎呀，你们都这样高，这个生意要没法做喽。
0: 我没理他，只想迅速的离开。离开前我看了眼那个目瞪口呆正想出售一只银镯的同僚，
3: 这也许能给他换来半顿晚餐。
0: 别卖了，咱们又要去打小鬼子了，咱们又要被当人看了。那具瘦骷髅的脸忽然泛起了亮光，然后他便把他的镯子握紧了。我拖着我的腿活开，骑麻子并不气急败坏，而是冷静地向我警告，
4: 你摸得死的话，你就要有麻烦喽。
0: 我最大的麻烦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遇事要往好处想，我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上午我做坏事，下午我做好事，大多数时候做不知道好坏的事。 我这样逃离缠达的东城市场，一手拎着刺刀，一手握着阿姨的表。我把表扔在阿姨的身上，阿姨讶然地看着我。站长的留声机冒了最后半个音符停了。尼龙还在院子里打架，被他打伤的人被扶着从我身边经过。
5: 慢点慢点，
0: 我和阿义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我甚至比阿义更难堪，我想速速的离远点。
6: 烦了，孟凡六，谢谢。
0: 这回要能捞着上战场，您还是努力杀身成人吧。
6: 我会努力的。
0: 他总是这样，总搞不懂别人的恶言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明白但故意装作不明白。好吧，他成功了，省得丢人现眼喽。尼龙现在很好看，一个打过十几或者几十人的人，自然也被十几或几十人打过。那样的人有多好看，他就有多好看。他的衣服已经彻底被人撕完了，他正撕下身上最后几块破布，脸上的肿和身上的青都懒得去检查了。他在查看胳膊上一条咬痕， 你无法不注意到他身上那半副。

0: 团花簇锦，中间扶了一个俊秀的龙头，也无法不听到那个家伙说话已经气喘吁吁。说实话，能从大早上向全体人挑衅并且撑到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把他当成妖孽来看待。
1: 谁咬的我啊？属狗的啊，站出来，来，让我瞅瞅，让我瞅瞅你的牙口，没有揍你啊就别给我整出啥传染病来。
0: 没人站住了，我进来时把刺刀定在了药麻身边的地上。药麻看了一眼但是没去动，他像其他人一样看着迷路。
1: 谁咬的反正都被我揍了啊，还有找死的没有？一会儿上来秀老子拳头。
2: 撑了撑了，
1: 没有了，
2: 他喘气儿了。
3: 咋的了？死个。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第七集，这个居心叵测的四川佬起身时，看了一眼我钉回了地上的刺刀。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最后没动那个刺刀，可是我瞧出他的右手掌裹的破布里鼓着什么。然后这个家伙就走上去和迷龙对眼，南方佬东北佬眼对眼好一阵。
1: 瞅啥玩意儿你啊，你个巴山猴子，你信不信老子一拳头就让你爆麻辣脑花子？
2: 行，我信。
1: 信个屁呀，你不行，跟你的那湖南佬呢不是一直想跟我干一下子吗？没那个狗胆是吧？叫出来，来一起一起。
0: 药麻朝豆饼使了个眼色，他是那种打架之前绝不多话，并且装出一副弱不禁风，一旦出手就要了你的命的主。豆饼哪有那个种，要动不动也只是晃下身子转了迷龙回个头。药麻也没指望他，只是不偷袭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迷龙的个儿。药麻扑上去，迷龙着了一拳，嘴角开始流血。他还了一拳，药麻拿左手扛了，碰得迷龙直甩手。现在药麻可得意了，抖着两只武装过的手，猫了腰，绕着迷龙直转圈，看来是打算直取迷龙的下身。迷龙开始如临大敌，弯下腰似乎要系紧他早已经松开的鞋带，到了却是把一只鞋砸到了药麻的腰上，接着砸过来的是他自个儿，把药麻撞到了墙上，附带着一记膝顶。药麻立刻软得像

0: 夏后又加了一拳，杨蛋子终于瘫软了。尼龙回身，一共三个家伙正想趁隙扑上，现在大家学乖了，知道要收拾这个东北大熊只能是群殴。但是迷龙这辈子打过太多的架，他扫了一眼正搀着阿义进来的好兽医，一脚跺在了杨蛋子的膝盖上。我们都听见那声响亮的让人心里发毛的骨裂声，但是杨蛋子只是轻哼了一声。
1: 谁还来？谁还来？先跟兽医那块报个号啊，我让你们当兵，让你们去当个瘸子，这事儿地道，想做炮灰吗？不是，先做个瘸子。
0: 现在安静，所有人都安静。做事的三个人收回了架子，打算做事的五个人退回了人群。他们最后决定安静地把阵前反戈的杨蛋子抬出天井，以便照顾。现在被打残掉，就他们想做的事情来说，不是个好的选择。尼龙喘着气，他也累得够呛了，累得甚至连骂的力气也没了。他回到他的躺椅边，端起旁边的半桶水迎头浇落。当他躺坐在他的躺椅上时，我很奇怪那个椅子咋没被砸成两截呢？
2: 跟个疯子呛什么呛啊？
0: 那个人嘀咕得很小声，但所有不打算像迷龙那样疯的人都有了个理由。跟疯子呛什么呛啊？
2: 散了散了，
0: 人们开始慢慢的散去了。我康压蛇屁股，帮着豆饼把药麻给抬开。
3: 哎呀，师傅来人，有用的事永远不在。
4: 副组长，
5: 啥事儿啊？
4: 有车的吗？我这说老了，竟在车上。
5: 你大爷的，你呀还能不能再现实点？小天我还不知道车。哎，阿义呢？
6: 啊，被好兽医查看伤口。
5: 其他人？哎，
0: 我以为我们不用吃了。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豆饼和康鸭把一些残破的菜帮子菜叶子放入锅中。今天的晚饭是我们之中最低能的两个寻来的，在昨天的暴食之后，我们今天将吃到最惨痛的一顿。我们呆呆地看着，鉴于谁都没有出力，所以谁都无权怨言。
4: 有烟吗？
0: 好兽医沉默着，拿出他众多布包中的某一个，里边是个油纸包，他开始加盐。老头很难过，因为知道有八个伤员今天铁定是要饿肚子。
8: 我那份留给你，接了，我还是不信。
9: 啊？
8: 我是说你说的那些话，你说了，但你做不出来。
0: 我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便秘的表情，就是这个表情，僵在了脸上，因为，一个圆形中空的冷硬的玩意儿，顶在了我的后脑。凭我的军事生涯发誓，我断定那是一个枪口。凭我身周人看着我身后的错愕的表情，我肯定那是一个枪口。我慢慢的把手举了起来。
5: 别，一家弟兄。
0: 枪栓在我身后拉响了，那一下叫我扑倒在地上。但是那想象中的枪声并没有响。我在所有人的狂笑中爬起来，殴打那个把枪玩到别人后脑勺上的家伙。那个家伙拿他的老汉阳皂来搪，不辣。我们已经习惯光着的不辣，现在穿回了他的军装，这不算什么。

0: 然拿回了他的枪。我们中间没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枪。不辣的道歉夹杂着幸灾乐祸。我一直把他砸进了人群，从他的身上砸下了一整块有2斤重的肉。我们都愣住了，显然那是猪的肉而不是不辣的肉。为了防止更强横的同僚抢劫，我们一向把这种稀罕物塞在衣服里。对这种事儿反应最快的康鸭已经扑上去了，作为我们中间最会做菜和刀工最好的人，蛇屁股的厨刀一向是带在身上的。他开始切肉，豆饼口水滴答的看着，表达着从地狱到天堂的淋漓感受。
1: 猪肉炖白菜好吃，嘿嘿嘿嘿嘿。
2: 哎呀，走，我真的错的，我错的，我真的错的，我走，我的子弹，好痛啊！
0: 大爷的枪不是卖了吗？
2: 那我衣服还当个的嘞。
3: 你就都回来了？
0: 不辣坐下，坐在药麻的身边。药麻被迷龙打得不轻，仍然躺着。不辣用一脚作为招呼。药麻用一声暴骂作为回应。
2: 衣服好讲，我刚要收，他刚拿金，我往鬼的上一躺，我刚拿人换衣服，
1: 那就
2: 这衣服就是狮子窝，枪就不好搞的了，王八盖子的，把枪我妈黑死上去的。
0: 就是啊，他们连花机关枪都有，你瞒得过？
2: 瞒不过就不瞒啦，我刚倒立。
0: 我信你会放屁把人熏死。
2: 我真的刚倒立，我要去打小灯羊，怎么刚归心，我就把小手指往嘴巴里一嘘，咔嚓。
0: 他当着我们把左手的小手指往嘴里一放，我们才发现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那只小手指。那里包着脏污也血污的破布。我们几个听的人颤了一下，不辣龇牙咧嘴的快乐。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了他龇牙咧嘴实在是因为疼痛，但是那无法掩盖他的快乐。
2: 我偷出来，呸，不长手指飞过不长盖，怎么领都看不得了，讲的老苦瓜。该店面的老铺子老板刚死的好汉，大病小灯羊烤上我2斤猪肉。
0: 是你趁人被你吓住又敲了2斤猪肉吧？他依旧笑着，全然不在乎丢了的那根手指，显然他就是这么干的。郝兽医把他按在原地，掏出身上的布包之一给他重新包扎。阿义发了会儿愣子，之后就离开了。我呆坐着不想说话，不想看他们，也不想看康鸭他们正下锅的猪肉炖白菜。不辣和药麻一对虚弱又坚强的难兄难弟，体质羸弱，气势汹汹，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打架时通常都是一同上，因为他们俩加在一起也许顶得上是一个人的分量。我很想问不辣，他是不是总在他一无所有的一生中告诉自己要像个男人。不辣一只手一直不安分地拍打着负伤的药麻。药麻一直哼哼唧唧。
4: 哎呀，你莫搞，哎呀，弗兰女啊，我长大了。
2: 是群斌，哪个打你了？
4: 哎呀，算了，老子打儿子了。
5: 老子打孙子。
0: 一直在屋门口躺望的迷龙站起来，往屋里搬自己的躺椅。他这是在退让，因为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但我们能看得出，他退让绝不

不是因为害怕。那块童叟无欺概不设限的牌子被躺椅碰倒了，他进屋的时候一脚就把它给跺断了。我看着锅里的热气，我们想着自己的心事。屡战屡败的药麻已经恢复了，和屡败屡战的不辣在我们这个圈子外玩耍着，心里模糊地洋溢着战斗的激情。阿义静悄悄地回到我们中间，他一向悄然地像个鬼。我无精打采地看了他一眼，低头，然后又抬头，愕然地看了他一眼。阿义赧然地被我看着。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嗯啊，徐家士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1: 哎，这个泪中带笑。
2: 对
1: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

0: 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1: 没错，嗯，
0: 编剧是一个，
1: 对，
0: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
1: 嗯，
0: 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
1: 嘿嘿，
0: 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
1: 嗯，
0: 笑的理论，
1: 嗯哼，
0: 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地为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1: 哎，
0: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地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物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1: 对，我们下边呢就继续我们上半时段介绍的这些笑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列举一些笑，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
0: 嗯，
1: 哟，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就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上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啊，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
0: 嗯，
1: 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是他的车。
0: 嗯，
1: 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富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是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富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哎，那曾经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的，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
0: 嗯，
1: 哎，最近有一本村上春。

0: 树的书叫离不开男人的女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1: 哎、对对对对对、哎、
0: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四十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了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嗯，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啊，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
1: 嘿，
0: 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变虐待狂。您六本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就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嗯，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嗯，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监察，要陪这个副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副将军一盘，副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二十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副将军这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小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郑耀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的言辞就开始转世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变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郑耀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啊就一看这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这郑耀发就哎打抽他打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行了，你走吧，你走四个月，我准你休假四个月，让你这个养妹来带工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窝啊，阿威很感激啊，这个视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开始哎，画面一转到那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陈柱器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他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首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傅将军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

0: 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们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去，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
1: 嘿，
0: 四个月以后正要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正要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小点声，这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看这个傅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傅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郑耀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就是让阿威说，阿威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傅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郑耀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
1: 哇，
0: 大威、这个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傅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1: 嗯，
0: 阿威就批评这个傅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傅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傅太太。姓傅嘛。那个傅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傅不义啊。那这个傅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而傅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了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傅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叫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意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撩开。
1: 嘿，
0: 傅将军，
1: 我这是
0: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傅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啊。

0: 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儿要给他、啊。
1: 嗯，
0: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傅不义！”回来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这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1: 说自己，
0: 说自己。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1: 代表
0: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这个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她任职公司的这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数、啊？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1: 嚯
0: 啊！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啊，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啊，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1: 嗯，
0: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这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1: 哎，就是刚才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0: 对，
1: 啊、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0: 对，
1: 它是那种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

0: 做表率，聚焦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更好助力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走村入户，敲门叫醒，确保在灾害来临前安全转移群众。请听报道。
2: 8月2号夜间，安康市汉滨区磁沟镇出现强

0: 山洪易发区133处地质灾害点、448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巡查，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1: 本台短评：走村入户，敲门叫醒，转移群众，妥善安置。面对汛情，我省各地基层干部冲在防汛一线，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正凝聚成强大合力。降雨还在持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得更全面，把措施落实得更具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2: 陕西台消息，7月30号至8月3号，汉中市南郑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夜间短时暴雨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党员干部坚守抗洪抢险一线，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同志在防汛工作中不幸遇难，另有一名村干部受伤。8月1号凌晨6时16分。汉中市南郑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随后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会同网格员、原村委会副主任李贵福开展汛期巡查。巡查过程中，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李贵福获救。经过30余小时不间断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在该镇二郎村二组排洪沟内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不幸遇难。据报道，李阳是新上任的村干部，今年30岁，生前工作认真敬业。目前，南郑区正在积极妥善推进各项善后处置工作。
1: 记者从省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受西风槽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雨水天气，陕北东部、关中中东部、陕南南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南部局地、渭南南部局地、安康部分、商洛大部有暴雨。请听报道。
3: 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服务专家张红芳：
4: 持续降水影响，全省大部公路、铁路沿线发生道路湿滑、积水、能见度下降和雷暴大风的气象风险高，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进一步上升，可能对交通安全运行和通行效率造成较大的影响。
3: 同时，专家建议文旅部门及景区要强化索道、缆车、高空游乐设施和临时搭建物安全管理，公众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峡谷和涉水景区，不要在河道、沟谷、桥涵和低洼地带停留。目前，我省秋粮和经济林果均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关注土壤过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旭婷：
5: 我省中南部降水量大的区域建议提前清理沟渠，避免自害导致农作物根系的早衰，造成减产。雨后及时排涝，可酌情采取中耕松土等措施。
2: 半年经济观察，今年上半年陕西紧抓能源保供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赋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重点煤炭企业深挖产能潜力，强化精细经营，全省煤炭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能源保供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请听报道。
6: 走进陕煤集团年条塔矿业智能调度中心，我们在超大屏幕上就可以实时看到矿井下八大类智能机器人工作的场景，比如说有掘进机器人、采矿机器人、救援机器人，工作人员只需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就可以实现全矿智能机器人集群统一调度指挥，可以说这里真正成为了矿井的智能大脑。
7: 按照一个平台加多种机器人原则，陕煤集团宁条塔矿业建设了国内首个智能化煤矿综合管控与机器人集群协同调度平台，先后投用主运输系统辅助作业、固定场所巡检、消防救援和地面服务等83台套机器人，走出了一条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发展新路子。陕煤集团宁条塔矿业物资设备运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加宝瑞：
8: 智能化开

0: A 距离达到95%以上，单板神采高危人员从15人减少至5到7人，绝界作业实现智能快绝系统全覆盖。
1: 今年以来，宁条塔矿业实现煤炭产销、掘进进尺等实物量值指标新高，科学释放优质产能，原煤日产量稳定在6万吨以上。上半年营收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7.53%、81.61%，顺利实现双过半。陕煤集团宁条塔矿业生产管理部部长高亮：
2: 我们按照安全可靠型、科学实用型、保安增效型、智能一流型建设理念，全面推进智能化采煤、掘进、主煤流运输、装车和机器人协同调度平台等11个子系统建设，有力支撑了产能的科学释放，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1: 在陕北能源基地，智能化转型浪潮持续涌动。作为国家级智能化试点推广煤矿，陕投集团凉水井矿业公司持续落实人工智能加三场景三促进行动。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煤炭市场，公司统筹安全、生产、创新、经营各项工作，也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陕投集团凉水井矿业公司副总工程师许艳清：
3: 投入2套新型采煤机，完成汇煤运输系统改造，实现上代运煤下代运干，持续提升运输、排水、供电系统，保障矿井核心系统稳定可靠。
1: 陕投集团凉水井矿业公司副总经理高宏伟：
4: 超前制定神采接续计划，严格调度指挥现场管理，强化装备保障升级和检修制度，护航矿井稳采高采，开展降本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深入落实4升6降一优化经营管理举措，经营管理质效持续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省煤炭产量40145.6万吨，同比增长3.4%，占全国煤炭产量的16.98%。煤炭行业坚持稳产保供与转型升级双向发力，各大煤矿持续推进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降本增效空间，生产经营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
5: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6: 播送一组短消息，省疾控局发布强降雨天气健康防护提示，温湿度变化大易诱发或加重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相关慢性疾病，积水和潮湿环境易滋生蚊虫，增加肠道传染病和虫媒疾病风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外出需防范意外伤害。
7: 我省日前发布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
6: 自2020年11月被确定为全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至今年6月，西安市数字人民币落地商户92.4万家，累计开立钱包1386万个，交易总额突破200亿元。
7: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赵伟、杨莹，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8: 哎，最近我失语了。
9: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8: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9: 比如呢？
8: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9: 荷塘月色啊，你呢？
8: 我呀，哎呀，太美了。
9: 词汇贫乏。
8: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9: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8: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9: 多苍白。
8: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9: 我听听。
8: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9: 完全不懂。
8: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9: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8: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9: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8: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0: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0: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2: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3: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4: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5: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6: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5: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6: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7: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8: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1: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2: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0: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21: 打开新闻与文化视野，
22: 探寻真相与归属本真。
23: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7: 感受延安魅力。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5: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2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4: 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做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抗大的同学

0: 学毕业出去后做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第二，当教员，全国45000000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去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圣地答卷新延安实干图鉴。我是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延安筑牢防汛堤坝，守护群众平安。洛川全链条服务，打造矛盾化解终点站。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以智能数码、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强势领跑，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增长、激活市场的核心引擎，有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市场提质扩容，稳健向好。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3: 记者在延安城区某汽车 4S 店看到到店看车、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惠永峰经过详细了解，很快选定了心仪车型。
4: 自到价125000就得，国补下来的6000来块钱，祖国下来也就11000来块钱，性价比挺高的。给朋友看了，我今天就想下单了，挺划算。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07.8亿元，同比增长7.3%。消费市场韧性持续显现。汽车消费作为拉动市场经济增长的核心大宗板块，在多重政策加持下，回暖势头明显。延安某汽车 4S 店经理曹博：
5: 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补、省补以及四补的三重政策的叠加，对于我店汽车消费拉动十分明显，市场韧性十足。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份底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延安市推动梯度化的这个购车政策，补贴涉及燃油车、新能源车型，覆盖面比较广，补贴力度充足，不少原来打算观望考虑的客户在目前窗口期进行选择购车。
3: 为持续放大消费赋能效应，今年8月1号起，我市针对6000元以上高端数码家电产品新增专项补贴政策，按10%比例补贴，单件上限1000元，叠加门店专属优惠，持续撬动高端消费，换新消费增量。记者在城区多家数码门店了解到，近期客流持续走高，大家趁着补贴窗口期纷纷置换新机，升级家电设备。市民云芳芳：
6: 我看的这个手机的话是5999，然后咱们店里面现在也有活动呢，参加了国补，参加了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一共优惠了是1100，我觉得这个挺划算的。
3: 延安某手机销售店负责人侯华虎：
7: 今年依托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政策，单价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手表等智能产品可享受15%的这个政府补�贴，单件补贴上限500元，笔记本电脑等家电产品单件上限补贴1500元，实打实的惠及了广大消费者，有效激发市民的换新需求。
3: 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精准高效的惠民服务，让消费信心更足，市场动能更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落实各项促消费惠民举措，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服务，持续激活多元消费潜力，全力繁荣市场经济，以稳中向好的消费态势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

0: 征程。
1: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9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秘书长任高飞出席。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传达学习了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检察院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听取和审议了办公室关于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的初步安排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守牢安全底线，助推经济回稳向好。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聚焦重点工作，发挥人大职责，以高质量监督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为政之要，贵在慎终如始，成事之道，重在久久为功。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工作方法。抓改革，只要看准了的改革，就要一抓到底，务求必胜。抓经济，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抓作风，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谆谆告诫为党员干部做到谋事有方、成事有力提供了正确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对此，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文章说，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唯有首尾相顾、持之以恒，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真正的政绩是种在百姓心中的绿荫，是慎终如始的坚守、一以贯之的深耕、善作善成的执着。但现实中，重声势轻实效、重开头轻收官等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心态走偏，有的开局轰轰烈烈，收尾草草了事，只做前半篇文章，不肯后边硬骨头。有的项目仓促。